0: 去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且去倾听人与自然的对话，去健康你我，去拓展新时代的地质，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必然，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这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杨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生动有趣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全新的学科，也从而知道了它。

0: 人们总说以形补形，比如说在伤筋动骨之后会熬大骨头汤去补钙，比如说在小孩成长过程中吃核桃来补脑。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有科学依据吗？还请您回答一下，谢谢。
1: 我们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骨头汤里面的钙实际上咱们是能测的，经过一些实验的检测啊，用骨头汤来补钙这个效果是非常微乎其微的，效果不好。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嘌呤，补的是油脂啊，所以体重可能会有所上涨。那么其实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快速的补钙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吃些钙剂，如果说不想用药补，可以用食补的，比如说吃个牛奶呀，多吃酸奶，然后包括一些豆制品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补钙方式。那对于说刚才吃的核桃来补脑，其实核桃补的是一些油脂类的物质，它可能作为一些前驱体，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说只靠吃核桃补脑可能也显得捉襟见肘。
0: 这了解了，谢谢老师。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任桂平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啊！
1: 啊！
2: 快！
3: 米丁，
4: 都给我老实点！
3: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江左向右转，小心！
5: 同志，辛苦了。
4: 没什么。
6: 这是谁之前？
5: 有情况！

哎哎

0: 我们现在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2: 走，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别推我！

对，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你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快走！

1: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2: 同志们，别来！
3: 别来！
4: 出发！
5: 同志们，
6: 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你听我口令，坐下。
1: 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2: 司务长王松。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3: 启禀王爷。
1: 嗯，怎么样？
0: 嗯。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
1: 等等。
2: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3: 是。
4: 跟上，跟上，跟上！
5: 快点，
3: 快点，
4: 上车！
3: 上车！
4: 快下！
3: 跟上，跟上！
6: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七，我知道了。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
0: 真是妙不可言呐！这恐怕就是天意吧。
2: 七，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
0: 大陆，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 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0: 高见呀、啊！您这招金蝉脱角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1: 成败全看你了，
0: 七爷放心，
1: 去吧。
0: 是。

我倒觉得他就是。

0: 你给我埋伏！我去看看。走，上！
1: 郑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奖励点功，赏他二两烟土。

0: 撤！
1: 应该知道我是谁，
2: 叶双鹰，
3: 被死吧！
1: 谁是老大？
2: 什么？
1: 谁是老大？
2: 是。
1: 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
4: 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2: 对，团长，团长出事了。
4: 怎么回事？慢慢说。
2: 团部被毒蜂袭击了。
4: 什么？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几百来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草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4: 立刻撤回。
2: 是。

0: 我奶奶，这帮狗杂种连伤员也不放过。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第一，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第二。 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精卫连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1: 有奸细。
0: 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接应，
2: 调虎离山。

0: 首长，现在可怎么办？
1: 老李，你说呢？
2: 孙彩，
0: 哟，
2: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
3: 立刻出发。
2: 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连长，看，有个饭盒。
1: 这是土匪的。嗯。

0: 特派员，别动！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2: 我的手里也有枪，
1: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话要说。
1: 我在听。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
0: 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听真话，
1: 这就是真话。

0: 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道坝子的主。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去的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老道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我该相信你吗？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老道坝子。 想做黑戈壁的老大，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这不是老道坝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老道坝子在哪儿？在山寨。
1: 我要见他，
0: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马上。特派员。 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2: 嗯，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舒适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舒适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蔬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捡个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0: 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站住！
11: 大明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2: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特派员，你等一下。
1: 当家的，
2: 眼姑，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是。
0: 特派员，请吧。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
2: 特派员，有什么事吗？
0: 你心里清楚。
2: 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
2: 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
0: 如果有你们的接应，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30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2: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0: 什么痨病？
2: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
0: 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
2: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0: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哼，
1: 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
0: 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
1: 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
0: 是的，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2: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3: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别动！
1: 你是谁？
0: 我是连姑相好的。
1: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0: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哼，这条路通向哪儿？
2: 通到地下。
1: 带路。
2: 是。

0: 走，快点，快点走！走，姐，您来了。
1: 那些穷棒子呢？
0: 都宰了。
1: 好干好，把这些人都压下去。
0: 是，
2: 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思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
1: 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
0: 这算是什么回答？
2: 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0: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2: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可真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2: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1: 可不。
0: 哎，这什么声音？
1: 老鼠啊，没精没神。
3: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走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0: 了？谁输了？嘿，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喝。
0: 哎呀，点儿真背着。看我的啊，对吧？哎，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啊，
1: 哎，哎呀。

0: 弟兄们，走，换班去。
1: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这像个小喜鹊。
3: 哎呦，
4: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3: 没事，都老实实。
4: 这，哎，
2: 挺好的啊。
3: 哎，挺好，挺好。
4: 哎，就是你，来。跟我们走！
5: 干什么？
0: 干什么？
5: 嘿，
4: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5: 放开他！
2: 放开他！
4: 哼，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4: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哎呀！哎呀！哎
1: 呦！哎，你没事吧？
4: 老子他妈宰了你！
2: 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
2: 都给我！
1: 别惹事儿！
4: 走！
2: 哎，你们要干什么？
4: 嘿，他妈！哎呀！
2: 快走！快走！快走！
4: 孩子，枪了！都老实点！耳朵给我打死！坐下！
5: 坐下！

0: 放开我！我不去。
1: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2: 走，
3: 走，
2: 走！
3: 你厉害，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
1: 会使枪吗？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再往那边走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1: 跟在我身后走。
2: 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走，看看去。
4: 走，走，走，走，走。
5: 啊！这
2: 傻蛋在干什么？赶紧把我请爷去！
5: 是，快点，快！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

0: 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省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屏幕前的叔叔

0: 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少，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厂家加码。

0: 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
6: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 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呐，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

0: 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快！这傻蛋在干什么？赶紧把我踢下去！
1: 是，
0: 快点，
1: 快！

0: 叶少英，这是他杀人的风格，他不会在这儿。七爷，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2: 都给我起来！一定要杀了他！
3: 快走，快点，
4: 杀了他！
5: 谁都不害他，
6: 是不是不对劲？

0: 兄们，给我上！
1: 是。
0: 他们都撵小龙去了，
2: 走，包围小龙，给我困死他们！
3: 是。
4: 能不能安静点？
5: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4: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5: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4: 你掩护我？
5: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4: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5: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4: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5: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4: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5: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没事吧？
1: 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
0: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啊，来带个人。

0: 你跟我们走，你们要带他去哪儿？轮到你问你了，这猎条腿也废了，别放他，我跟你们走，给他解开。
1: 是。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见我，
1: 不想坐下来说吗？
0: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1: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0: 是的，
1: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0: 你是怎么知道？
1: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0: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1: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0: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1: 你最好可以。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0: 不知道。
1: 是燕双鹰吗？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最好说实话。
0: 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1: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0: 你好像很怕他。
1: 有一点吧。
0: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1: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0: 他在这儿。
1: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0: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1: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0: 什么意思？
2: 严守英，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严守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救的那个人。来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3: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2: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4: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小林雪，你可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

太好了！屈原，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还有机会。
1: 杀了他们！
2: 是。

0: 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
1: 高连长，
2: 什么东西？
1: 高连长，
3: 也许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1: 啊？什么？
4: 这怎么办？
1: 这不放心吧？我把他救回来。
5: 连长，
1: 还有我。

0: 面，我要见莲姑。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莲姑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1: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
1: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
0: 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
1: 哼，你想他会要你吗？
0: 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
1: 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0: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
1: 哼，如果他不呢？

0: 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1: 你要杀死我吗？
0: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1: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0: 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说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天亮请稍候，
1: 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2: 是是是，
1: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
2: 哎呀，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
1: 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去，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0: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你纳龙山退出林和记，要不然的话。 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1: 这，
0: 老子他娘的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2: 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姑啊？老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1: 那就来吧。
0: 给我动手。
2: 连姑，
0: 为什么不开枪？
1: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1: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1: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
1: 是。
2: 副连长，没有。
3: 离我们很近了，
4: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好了，我找不到你，出来吧。
1: 是。
0: 你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0: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猎户。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0: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对身体的好处啊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

0: 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

0: 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小小庭院，暖意升堂，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 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

0: 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胸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嗯，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0: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练户。
0: 行啊，就是他吧。嗯，
1: 好，明天到侦察连报到。是。
0: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1: 是。

0: 气呀、啊！燕声鹰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
1: 你很怕燕双鹰吗？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0: 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啊？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就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0: 那能成吗？
1: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0: 还有35个人。
1: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从正面攻击我们。
0: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1: 找四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1: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

0: 还有你。
1: 我不是他的女人。
0: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呀、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1: 我会看着你死。
0: 哼，下辈子吧。
1: 沈青青，我会看着你死的。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
1: 鹰、
2: 山猫、
3: 枪栓、
2: 子弹、
4: 斧子、
5: 石头、
6: 山羊、
0: 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出发。
3: 是，出发。
8: 向右转，跑步走。

0: 哎呦，练鼓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
1: 练姑，
2: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你在想，老道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1: 是的，莲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哦，那是谁的意思？
1: 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隔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把话说清楚些。
1: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莲姑，您知道黑隔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0: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1: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莲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莲姑之外没有任何人。

0: 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1: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0: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1: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1: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0: 为什么？
1: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0: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1: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0: 这也难怪，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1: 其实杜琪并没有错。
0: 哦，
1: 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0: 他信任你吗？
1: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0: 连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0: 对不起连姑，我老糊涂了。
1: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0: 啊，谢谢连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1: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0: 哦，这就好，这就好。
1: 我要去休息了。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题。
1: 老丁，
0: 连路正等您呢。
2: 七爷，
3: 连工，
2: 请。
3: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我不明白莲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难道莲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

0: 头痛，妙声镜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会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

0: 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谁？
0: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0: 嘘，七爷，我们上楼说。

0: 我们都是一个家的，你不要这样。
1: 你的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
0: 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什么？还记得一年前杜琦反叛吗？
1: 是的，我听说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琦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这也正是我的问题。其实。 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琦，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琦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琦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 只能是死路一条。准确的判断。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琦，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琦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 竟然是我时，那种目光。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 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0: 小丽，救我，救我！
1: 大脸，胡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脸。没想到会死在我手里吧，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疤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0: 走，让我们进去！进来，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有请大哥！让我们进去！有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有事。
0: 有事就跟我说吧。
2: 连姑，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3: 是。
0: 就是。
2: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0: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接任何人。哼，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姑你的命令吧？
2: 放肆！
4: 别动！
2: 放下！放下！放下！
5: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2: 正是。
5: 跟我来吧，
2: 弟兄们，走
6: 走走走。
5: 你们在这儿等着。
7: 等会儿。
8: 当家的，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9: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10: 大哥在呢。
11: 哟，坏了，
8: 他们把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并。
1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9: 让他们进来吧。
8: 是。
5: 这进去吧。
2: 连公，要不
7: 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5: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0: 是，
11: 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0: 不，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0: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4: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4: 谁？
3: 老丁。
4: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3: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了，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4: 为什么？

0: 到甘味。
1: 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2: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1: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2: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1: 因为我是个女人。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2: 目标呢？
1: 第一个就是老丁。
2: 我能相信你吗？
1: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2: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1: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2: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1: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2: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1: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她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
2: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她就大错特错了。2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1: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林雪。
1: 你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
1: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啊！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哎，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哼，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说话的，对不对？
1: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
0: 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
0: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1: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1: 原来是在白罗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0: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哎，你在想什么？哎，
0: 你干什么？
1: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0: 哼，你多大了？
1: 18。
0: 在军队里做什么？
1: 护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0: 哦，
1: 那你呢？
0: 小林。
1: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这几天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岭，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朱三愣，
0: 这是好耳音呐、啊，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努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

0: 沈七七。
1: 是这样。
0: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1: 嗯，现在看来是的。
0: 能不能带上我去？嗯，
1: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1: 想不想要条出路？
0: 出路？
1: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0: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1: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0: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1: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变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用。有土匪！
3: 嘘，
4: 吃饭了啊！
5: 喂，我要见连姑。
4: 嘿，连姑他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
5: 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
2: 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小玲，你真聪明。

0: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1: 嗯，

0: 遇见你算我倒霉。
1: 你救了我，不会后悔的。
0: 嘘，跟在我身后，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1: 嗯。
0: 走。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哎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

0: 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

0: 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AI

0: 爱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5: 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这属于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6: 对，
5: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4: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7: 把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小小庭院，暖意升堂，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

0: 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0: 张飞，
4: 张飞家，你别反叛了，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5: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从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品牌塑造等多方发力，不断创新文旅业态，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11: 六月的山丹马场草原碧浪绵延，与祁连雪山遥遥相应，原生态的草原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2: 体会很深，我觉得呢，漂亮，确实是漂亮啊，蓝天白云骏马。
11: 张掖市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推行全域文旅发展模式，加强区域景区联动宣传、资源互通，以差异化特色景致互补引流，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13: 加强山丹马场与巴丹吉林、平山湖、七彩丹霞等景区的联动串联，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通、优势互补，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11: 眼下正值高原旅游黄金季，在武威天柱县阿尼嘎卓帐篷营地风光如画，雪山草原与璀璨星空融为一体，独特景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在饱览草原雪山交融的壮美风光之余，还能体验特色美食、户外烧烤、骑马游乐等多样项目，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
14: 抓溪的风景太美了，我们进到帐篷里面，帐篷里面还有酥油茶和酥油糌粑，希望大家都能来哦。
11: 酒泉市深度挖掘研学文旅潜力，以莫高窟、玉门关、阳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根基，借力国家级航天文旅资源，融合祁连山生态风光、现代农业、民俗等元素，创新推出历史加科技加生态加非遗加农耕十大精品研学线路，并搭配集探究、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研学市场需求。
15: 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类、航天科普类、历史文化类、不同民族风俗传承类等等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基地，能够让孩子们言有所获。
11: 天水市麦积区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挖非遗陶艺内涵，打造沉浸式陶艺体验空间，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陶全流程，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16: 我们把陶艺体验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游客在这里不仅能玩泥巴、做陶艺，还能了解天水的历史故事，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受欢迎。
11: 甘南州持续丰富文旅业态，精心推出服饰展演、徒步健走、花儿演唱、民俗赛事等特色活动，让文旅体验更具趣味性与民俗风情。
17: 一边徒步锻炼身体，一边感受民俗风情，还有簪花的特色仪式感，氛围特别好，推荐大家一定来亲身感受。
11: 今年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季度接待游客87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六百。

0: 43.6亿元。从祁连山下的草原风光到丝路古道的文明印记，从多彩民俗的沉浸式体验到研学旅行的深度探索，甘肃正以全域联动、业态创新的强劲态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隆的非凡成就。
2: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破了一张报纸、绑罗镇了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2: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4: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大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2: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岷县马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5: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2: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有力推进，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6: 在兰州新区4.1万亩麦田里，智能化植保机械穿梭田间，全面开启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破解小麦生长关键期病虫害防控难题。
7: 增强植株的抗逆能力，延缓茎叶的早衰，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了籽粒灌浆， 最终实现保税提质、稳产增产。
6: 平凉金川20.5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季，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麦田中往返穿梭，勾勒出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天水干谷联动交通、应急、农机等多部门，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布设16个便民服务站点，落实农机免费通行、田间供油等暖心举措，全力保障跨区麦收作业顺畅推进。
8: 统筹协调，让与供给短接交通高速饮食等部门对农机派遣外巡保障，开通农机作业服务通道，为农机手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
6: 五危民情公安交警部门聚焦3下农忙出行特点，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保障群众农事生产出行安全两不误。
9: 通过生动形象的简说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大家掌握3下时节的突发事件应急技巧。
6: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医保局、省税务局、省大数据中心印发《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工作方案》试行。甘肃在国家规定基础参保事项之外，新增8项贴合灵活就业群体需求的服务事项，推动灵活就业参保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升级为就业创业全链条集成服务。据了解，该方案将于6月底前在全省全域推行。此次改革整合拓展服务内容，在参保登记、社保费申报缴纳等国家规定基础事项之上，新增2项补贴类、6项服务类事项。补贴类事项包含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服务类事项涵盖培训意愿登记、就业政策法规咨询、创业开业指导、个人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全面覆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业创业全流程需求，实现相关业务一窗通办、一字办结。甘肃台报道。5:20，新闻继续。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3.37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随着夏粮收获推进，收购工作也进入关键期。在山东昌乐，各粮库已开仓纳粮，通过提前准备仓容资金，并运用智能化粮仓管理、绿色储粮技术，确保夏粮收购顺利，保障粮食储存品质。甘肃台报道。
10: 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
11: 一、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二、健全保险保障机制，鼓励保险机构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费，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三、强化服务能力建设，运用金融科技规避算法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整合税务、工商、妇联数据，优化女性主导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有条件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甘肃台编辑报道。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报告称，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为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直径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洞内水体存在浊度分层。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全部公布。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尽量避免的失误。退档是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掉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指考生在某一录取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1: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超高效的液冷技术，能用室温水从内部直接为高热通量半导体芯片降温，其冷却性能指数达此前记录的10倍。这项技术有望解决一系列高热通量电子系统的散热难题，对提升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能效、缓解热瓶颈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想要脱离大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感受一下迷失的乐趣，那么西班牙最大的植物迷宫或许足够让你去一探究竟。这座巨型迷宫坐落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首府梅里达近郊，占地超6000平方米，设计风格以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宏伟花园为灵感，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同类型迷宫。据介绍，迷宫的路径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岔路众多，完整走完需要至少1个小时。这处迷宫的票价也非常亲民，普通门票5欧元，6岁及以下儿童还可免费入园。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近日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 AI、 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本届大会以连点呈现为主题，设置技术培训课程、主会议、主题演讲、专题技术工作坊等环节，内容涵盖高性能计算在 AI 工厂、量子计算、能源效率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全球约188家超算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将现场展示相关产品及研究成果。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雨后出晴，五都区空投屏迎来了限定版夏日云海奇观，青山云雾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这样一位劳模，他长期扎根轰鸣的车间生产线，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工业设备的关节、蒸汽输水阀。他就是甘肃鸿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安真虎。由他主导的多项蒸汽输水阀产品突破高参数输水阀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成功实现了核电、舰船等高端工业场景的自主化配套应用，带领企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安真虎，去了解他与蒸汽输水阀之间的故事。
1: 晨雾尚未散去，伴随着厂区隐隐的机床低鸣，身穿蓝色工服的安真虎已经穿梭在错综复杂的蒸汽输水阀生产线，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与现场指导。
2: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厂的，那个时候工厂已经转名生产输水阀了，在跟着这个师傅跑一个热电厂的现场时，我看到这个核心蒸汽系统上用的蒸汽输水阀清色全是进口的，坏了要等配件，一等就是两三个月，价格还翻了好几倍。
1: 蒸汽输水阀被称为蒸汽系统的守门员，它的核心功能是自动排除冷凝水，防止蒸汽泄漏。在化工、石油、电力、冶金等高耗能行业，输水阀的性能决定了企业的能源利用率和生产安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安真虎从机械专科学校毕业，进入企业，开启了研发蒸汽输水阀的征途。
2: 当时呢，我脑子里呢就有一个念头，这块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坑下来。
1: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内当时有不少的企业开始进入输水阀领域。
2: 早些年国内这个领域是比较尴尬，低端产品是遍地过剩，漏取率高，寿命短，那么中高端市场几乎完全被这个进口产品所垄断，人家不仅买得贵，还看你供货，我们国内的用户从业者都很被动。
1: 然而在中高端制造领域，要想实现从进口到国产的完全替代，却困难重重。
2: 当时我们最大的空间就是核心的密封技术，还有自适应调节技术供不下来，我们自己做的阀要么用三五个月就磨损失灵，漏气率高达8%以上，要么这个工况一变呢就撂挑子没法用，说直白点就是产品单一，技术更跑，高端市场根本不认我们。
1: 面对这个困难，安征虎带领团队积极开会讨论，扎进物理化学测试室，通过调整几十种硬质合金粉末比例，一次次将阀座流道的倒角半径进行0.1毫米微调，历经上百次配方，推翻重来，再进行极端工况模拟，最终将漏气率曲线稳稳停在极低值，成功替代进口。
2: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啃下了高参数输水阀、核导输水阀、舰船输水阀这些硬骨头，累计获得国家这个专利70多件，制定修改国家行业标准是7项，我们的产品漏气率能够稳定地控制在1%以内，部分产品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使用寿命呢比进口产品还长，那么价格比进口的要便宜2%以上。
1: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安征虎深知在双碳时代，传统制造业不仅要会啃硬骨头，更要懂得换档升级。他将目光从单个阀门的内部结构投向了整个企业的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之路。
2: 在制造端，我们的生产线完成了数字化升级，这个喷气线实现了全封闭、零排放的这个治理。2020年呢，我们就获批了国家绿色工厂。
3: 安征虎董事长既是鸿丰公司的掌舵人，也是老师傅。他常说：“阀门虽小，责任重大。”他带领我们攻克技术难关，让企业跻身行业前列，让国产输水阀比肩世界一流。
1: 安征虎常说，在输水阀行业造一个装上就能用的阀门不算难，难的是造一个在严苛工况下依然安全可靠、寿命长久、高效节能的利器。他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业蒸汽管网守门员，精心守护每一缕蒸汽动脉，用一次次的创新突破，推动中国输水阀行业节能水平稳步攀升。
2: 我将用节能守门员的匠心，为国家的双碳目标锁住每一度热，省下每一度煤。
4: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是梦远仙台，
1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1: 啊！
12: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3: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8: 可后。

0: 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全省的夏日氛围扑面而来，未来几天我省的升温趋势十分的明显，河西多地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再现。以敦煌为例，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5度以上徘徊，达到高温热浪的标准，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等州市为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的偏北地方以及兰州市的部分地方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虽说还未进入到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但眼下阵雨雷阵雨天气频发，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带好雨具。若碰上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远离大树、户外广告牌等，保障自身安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2度。嘉峪关多云，19到32度。张掖多云，18到33度。金昌多云，18到32度。武威多云转阴，17到31度。白银阴转多云，15到29度。临夏小雨，14到28度。甘南阵雨，7到20度。定西多云，13到27度。陇南阴，20到34度。天水晴转多云，18到33度。平凉小雨转晴，14到30度。庆阳小雨转晴，19到28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15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1度。威县阴，18到33度。灵潭阵雨转多云，7到22度。康县阴，16到30度。两当阴，18到33度。兰州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

0: 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进来，莲姑，
1: 七爷，
0: 你要见我？嗯，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你说什么？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 否则，夜长梦多。什么时候？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楼丁。嗯，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0: 忍者，脱身是他的本行，不用追了。
1: 哦。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0: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0: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
1: 哼，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1: 他是谁？
0: 谁？
1: 那个影子。
0: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0: 进来。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0: 谁？
2: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2: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0: 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了。
0: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2: 莲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阁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可真是令人难忘。
0: 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能不能在18岁闭上？

0: 这是什么地方？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
1: 是他！
2: 快！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千万别！
3: 千万别！
2: 千万别！
3: 千万别！
2: 把枪放下！
3: 放下！
4: 不行！
5: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哼，果然，你来了。哼，你不想救我吗？
6: 特派员。
3: 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是他把我关了起来，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3: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2: 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3: 是啊，真的假的？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2: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哦，什么话？
3: 做一个杀土匪的人。你认识燕双鹰？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 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7: 杀了他。

0: 快呀、啊！
1: 我总是很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集？啊？
2: 还记得我吗？
0: 朱三愣，
2: 是我告诉他的。
0: 他们说你失踪了。
2: 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
0: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
2: 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1: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
2: 嗯。

0: 你的人完了，我又输了。七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还记得大连吗？当然，是你害死了他。他没有死。说什么？
1: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
0: 她当了土匪，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0: 又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喜欢压力，你喜欢死吗？你弄坏了我的衣服，你真有吗？呀！呀！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我说过我会杀了你，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来杀我呀，你去死吧！

0: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1: 解决了，
0: 他早该死了。
1: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0: 什么？
1: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0: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1: 是是，
2: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教训背后，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学校联合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铁蛋。
0: 他是谁呢？

0: 诸位，委屈你们了。
1: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0: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哼，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0: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2: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0: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是他。
2: 他是谁？你。

0: 样？惊奇吧？
1: 你没死？
0: 当然，老刀把子是不会死的。
1: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0: 你说的对极了，直到他不再受我的控制。
1: 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
0: 当然。
1: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0: 因为我在等你呀。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

0: 也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 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

0: 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4: 对，
3: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2: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豆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6: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
7: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8: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
9: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8: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灵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忽看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林立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1: 因为我在等你呀。
0: 等我？
1: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1: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0: 哼，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1: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0: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
2: 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1: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

0: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它。莲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而你呢，要死。
1: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特派员小玲，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哼，
1: 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0: 是什么？
2: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0: 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
1: 哼，吹牛吧你，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
0: 这一次不光是燕双鹰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
1: 我看要完蛋的是你。
0: 老丁，哎，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把他们关在老地方。
3: 是。
4: 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0: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个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经

0: 是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1: 九爷放心。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是。出发吧。向右转。
2: 跑步走！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怎么办？等死吧！哼！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4: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3: 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0: 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五龙学习刘母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联合集，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联合集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联合集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1: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这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1: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0: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1: 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0: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挖出他的眼睛。
1: 老大。
0: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谁是老大？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我是怎么知道的？对了，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知道我的为人，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手摸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死去。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嗯
0: 嗯。
2: 谁是老大？
3: 我不知道啊。
2: 是吗？
3: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2: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3: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3: 真的吗？
2: 嗯，如果你合作的话。
3: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2: 谁是老大？
3: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2: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3: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2: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3: 是。
2: 有什么消息？
3: 哦，
0: 是否照计划行事？什么计划？
3: 你知道我不识字儿。
2: 马上替我联络老大。

0: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
1: 司务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2: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杜卫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都住手！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
3: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
2: 我们要逃出去。
3: 怎么逃？
2: 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
3: 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
2: 别人知道吗？
3: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2: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肯定不会管我的。
1: 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
0: 是，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
0: 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多嘴，快下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沾满炸药，催我后继前进，而且老道把子房间的门大开着。
1: 什么？肯定有阴谋。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会上。

0: 并非那么大力。
1: 你是谁？

0: 这下个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
1: 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
2: 干什么？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来，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小分队的几个人，他们只是太过鲁石，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那现在怎么办？
1: 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
2: 是。
0: 他们三个呢？
1: 我会照顾他们的，你去忙吧。好。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哎呀，骗人肉大半的！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
3: 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
0: 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
6: 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埋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大气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 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

0: 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3: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4: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4: 哎呀，非常的好。
6: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6: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4: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

0: 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0: 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嗯，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把枪放下。

我们要把这个结界解开。别再让我重复刚说过的话。

0: 是你？
1: 怎么，连师傅都不叫了？
2: 师傅。
1: 没想到啊。
2: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2: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1: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2: 又是你的诡计。
1: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怎么说呢，还记得吧，七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2: 这是为什么？
1: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2: 真是老谋深算。
1: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2: 可你更不好惹。
1: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2: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1: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2: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1: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2: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1: 两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

0: 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了。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

0: 我们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
2: 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
0: 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 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0: 个小美人上路。我走之后，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1: 是。
0: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
0: 在阴间吧。

0: 你怎么样？
1: 这里买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儿？
0: 我知道。
1: 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去吧。大莲，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0: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的，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走。

0: 你，
1: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
0: 是的。
1: 这里很熟悉吧？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
1: 因为你要进黑虎山。
0: 谁告诉你的？
1: 当然是老大。
0: 他出卖了我。
1: 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轰，把我们送上天。哼，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
0: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1: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
0: 哦，
1: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0: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啊。
1: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0: 你也杀人对吗？
1: 我只杀坏人。
0: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1: 你快还是我快？
0: 不知道。
1: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

0: 本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 上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 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2: 对，
1: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3: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小小庭院，暖意升腾，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祀

0: 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同志们，给我冲！杀！
1: 所有共产党员，给我冲！
2: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一定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着这帮狗日的。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炮威力太小，炸不烂的炮。
0: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政委2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连营长，
3: 方连长，
1: 方连长，
3: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2: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2: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2: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2: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4: 是。
3: 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1: 营长，
3: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明勋、张二将，跟我来。
4: 是。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呢？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而且比小乐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你想怎么打？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1: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1: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1: 好。
2: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1: 有，
0: 忠实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1: 有，
0: 跟我来。
4: 是。

0: 如果降龙，
1: 是。
0: 凌空飞渡，
1: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3分钟，
1: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1: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1: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0: 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Yeah!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走。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1: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0: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1: 怎么了？
0: 你说呢？
1: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的吗？走，出去看看。嗯。

0: 顺应。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蔽。快。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3: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3: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

0: 洗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

0: 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3: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

0: 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听着，声音，听着，声音，叫他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他一定躲在这下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是。
0: 仔细搜索。
2: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3: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面都解决了？
2: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3: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2: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3: 哦，
2: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0: 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两次呢。
1: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0: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3: 是，
0: 好，走。
4: 朱六，
0: 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3: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偷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

0: 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有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球度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也许吧。
2: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严双鹰。
2: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2: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2: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2: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2: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2: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2: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2: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巍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京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
4: 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洪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鹿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码头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哼，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

0: 听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法华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7: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8: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7: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8: 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7: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

0: 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1: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2: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现在钱多难挣，你不知道？
1: 够不过了，
0: 老子每日每夜
1: 在
0: 外面
1: 挣大钱，你呢？
0: 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
1: 钱，
0: 钱少你自己去挣啊！
1: 你没本事，你还
2: 我到了，过来拿。
0: 你去哪儿？你给我回来！今天真是打了八辈子血。
3: 油门。

0: 什么情况？李大夫，快给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小伙子，赶紧派出所！这哪儿的小伙子？昏迷了。主任，您看，右派速侠指。
1: 麻醉药。
0: 还有这个，三氟乙醚酯。
2: 三氟乙醚酯，
0: 依托醚酯的变证，药效更猛，成瘾更快。小伙子，小伙子。 你醒了，
1: 得自己去医院。哎，你这个药你不能乱用啊！你吃多了会上瘾的，到时候连眼睛都进不去。哎，滥用就是毒药，你这状态太危险了，咱们跟上。

0: 吃多了会上瘾的，滥用就是毒药啊！别喂了，滥用就是毒药！你看看他成什么样了，还送他去医院！
1: 你抱走我的孩子！
0: 到底是要他疯了，还是要他命？
2: 这怎么了？
3: 送个药，他吃了好多，
0: 快叫救护车！
4: 对呀，
0: 珊珊，你先去医院，你也去，你也去检查一下。
5: 你先送他们去啊，我一会儿就到。
0: 哎，小伙子。 你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哪摔伤了。你抽的那个东西啊，里边加了隐尸毒，再抽下去，下一个救护车里躺的就是你了。哎，这上面有我电话，去市医院急诊科找我，我姓陈啊。

0: 会。
1: 延州路那边出了交通事故，说是摩托车。你在哪儿呢？
0: 没事吧？那不是我。
1: 你妈炖了点羊肉，早点回来吃饭吧。
0: 好吧。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这样一位劳模，他长期扎根轰鸣的车间生产线，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工业设备的关节、蒸汽输水阀。他就是甘肃鸿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安真虎。由他主导的多项蒸汽输水阀产品突破高参数输水阀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成功实现了核电、舰船等高端工业场景的自主化配套应用，带领企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安真虎，去了解他与蒸汽输水阀之间的故事。
1: 晨雾尚未散去，伴随着厂区隐隐的机床低鸣，身穿蓝色工服的安真虎已经穿梭在错综复杂的蒸汽输水阀生产线，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与现场指导。
2: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厂的，那个时候工厂已经转名生产输水阀了。在跟着这个师傅跑一个热电厂的现场时，我看到这个核心蒸汽系统上用的蒸汽输水阀清色全是进口的，坏了要等配件，一等就是两三个月，价格还翻了好几倍。
1: 蒸汽输水阀被称为蒸汽系统的守门员，它的核心功能是自动排除冷凝水，防止蒸汽泄漏。在化工、石油、电力、冶金等高耗能行业，输水阀的性能决定了企业的能源利用率和生产安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安真虎从机械专科学校毕业，进入企业，开启了研发蒸汽输水阀的征途。
2: 当时呢，我脑子里呢就有一个念头，这块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坑下来。
1: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内当时有不少的企业开始进入输水阀领域。
2: 早些年国内这个领域是比较尴尬，低端产品是遍地过剩，漏气率高，寿命短，那么中高端市场几乎完全被这个进口产品所垄断，人家不仅买得贵，还看你供货，我们国内的用户从业者都很被动。
1: 然而在中高端制造领域，要想实现从进口到国产的完全替代，却困难重重。
2: 当时我们最大的困境就是核心的密封技术还有自适应调节技术供不下来，我们自己做的阀要么用三五个月就磨损失灵，漏气率高达8%以上，要么这个工况一变呢就撂挑子没法用。说直白点，就是产品单一，技术根

0: 高端市场根本不认我们。
1: 面对这个困难，安征虎带领团队积极开会讨论，扎紧物理化学测试时，通过调整几十种硬质合金粉末比例，一次次将法作流道的倒角半径进行0.1毫米微调，历经上百次配方，推翻重来，再进行极端工况模拟，最终将漏气率曲线稳稳停在极低值，成功替代进口。
0: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啃下了高参数输水法、核导输水法、舰船输水法这些硬骨头，累计获得国家这个专利70多件，制定修改国家行业标准17项。我们的产品漏气率能够稳定地控制在1%以内，部分产品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使用寿命呢比进口产品还长，那么价格比进口的要便宜2%以上。
1: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安征虎深知在双碳时代，传统制造业不仅要会啃硬骨头，更要懂得换档升级。他将目光从单个阀门的内部结构投向了整个企业的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之路。
0: 在制造端，我们的生产线完成了数字化升级，这个喷气线实现了全封闭、零排放的这个治理。2020年呢，我们就获批了国家绿色工厂。
2: 安征虎董事长既是鸿丰公司的掌舵人，也是老师傅。他常说：“阀门虽小，责任重大。”他带领我们攻克技术难关，让企业跻身行业前列，让国产输水阀比肩世界一流。
1: 安征虎常说，在输水阀行业，造一个装上就能用的阀门不算难，难的是造一个在严苛工况下依然安全可靠、寿命长久、高效节能的利器。他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业蒸汽管网守门员，精心守护每一缕蒸汽动脉，用一次次的创新突破，推动中国输水阀行业节能水平稳步攀升。
0: 我将用节能守门员的匠心，为国家的双碳目标锁住每一度热，省下每一度煤。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站住！
8: 咱们家你别反驳，我受不了了。
9: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0: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织

0: 光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3: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小小庭院，暖意升腾，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7: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8: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又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罪。
9: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10: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8: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气。
1: 嗨，大家好呀！
2: 嗨，小草莓好呀！
0: 小草莓，你背这么大个包要干嘛？
1: 马拉松要跑很长很长的距离，考的是耐力，所以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这些可以随时给我补充能量，累了也可以随时休息。
2: 小草莓，你以为跑马拉松是去野餐吗？
0: 就

0: 吃，你这样根本不符合马拉松精神。
1: 什么是马拉松精神？
0: 那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看到了吗？就是必胜的决心。
2: 跑马拉松靠的是实力，好吗？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在马拉松上赢得胜利。
3: 同学们，马拉松马上要开始了，请到这边集合。同学们，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拉松的路线。大家沿着树林里的小路一直往前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一个山坡上，山顶的大树就是终点。大家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好，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预备，跑！小草莓，你怎么不跑呀？
1: 跑那么快，把力气一下子用完，后面就完蛋了。跑马拉松靠的是体力。
5: 小火车加油呀，吃个苹果。补充体力。乐比加油呀，吃个苹果补充体力吧。
0: 谢谢大草莓。真甜啊，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谢谢大草莓，我要继续往前跑了。
5: 乐比加油，祝你成功。弟弟，吃个苹果补充体力吧。
1: 不用了，我有补充体力神物，那就是香蕉。
5: 吃香蕉能使人快乐，一直吃一直快乐，体力值 up up up。
1: 不，真正提升我体力值的是这个。
6: 能量能量，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1: 我要继续前行了。再见。
5: 弟弟加油，祝你成功。
2: 终点就在前方，胜利就在眼前，冲上那个山坡我就赢了。这点小山坡难不倒我。我怎么在凹队？
0: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2: 那座山太陡了，我爬到一半就溜了下来。
0: 这个小山坡都爬不上去，看我的。上不去。
2: 看吧，我都爬不上去，你就更不行了。
0: 我一定能冲上去，冲啊！
2: 看吧，别白费力气了。
0: 小火车，我有个好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一起，一定可以爬上山坡。
2: 要怎么集中呢？
0: 像这样，我在后面推着你，把我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2: 好主意，不过还是让我来推你吧，毕竟你是女孩子。
0: 小火车你真好，我数到三就一起往山坡上冲。一二三，冲呀。
1: 乐比拥有小火车。你们跑不动了吧？跑马拉松还得靠我这身装备保存体力。
2: 不是跑不动，是这个斜坡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1: 切，我才不信，看我的。
0: 小草莓你干嘛去啊？
2: 你还会回来的。 吧，我们说的没错吧？
1: 我们要这样一直坐下去吗？
4: 乐比悠悠，小火车，小草莓，我来，我来了。
0: 红绿灯，你也参加马拉松了吗？
4: 不不不，我是来给你们打气的。老师猜测你们最后冲刺一定遇到了麻烦，于是就让我带着成语书给你们讲一鼓作气的故事。
0: 一鼓作气？
4: 没错，来看看吧。古时候，两个国家打仗，小国的国王亲自坐镇，还带了一个谋士，大国的军队列阵以待。第一遍战鼓响起，士兵们振臂高呼，士气高昂。
0: 军师，敌军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迎战吧。
4: 不急不急，再等等。
2: 敲了半天，他们也不应战，怎么办？
1: 继续敲。
4: 大国擂起第二遍战鼓，士兵们虽然还在呐喊，但士气明显不如之前，甚至有士兵开始偷懒。
0: 军师，敌军战鼓已经敲第二遍了，我们迎战吧。
4: 不急不急，再等等。
0: 为何还不应战？
4: 打仗靠的是士气，第一次擂鼓能振作士兵的勇气，第二次擂鼓士兵们的勇气就会衰弱。大王你看，等到第三次擂鼓，士兵们的勇气基本上衰竭了，我们可以出击了。
0: 全军出击。
4: 小国因为第一次擂鼓，士兵们士气高涨，奋勇向前，可反观大国，士气被三遍战鼓消磨殆尽。这场战役，小国轻而易举地击败大国，取得胜利。一鼓作气就是指趁着劲头大的时候，鼓着干劲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们想爬上山坡，就要一鼓作气。
0: 这一口气就是补充体力，好好休息，然后凭着这股劲冲上去。所以把你包里的东西都贡献出来吧。悠悠敲背可真舒服。
1: 舒服舒服。
2: 给我轮子上点机油，润滑润滑。
0: 这一次一鼓作气，我们一定能行的。大家都准备好了，
7: 加油
2: 加油加油！呀！
0: 不行，跑不动了。
2: 挺住
4: 啊！加油加油！
2: 死我了！
1: 不行了，不行了，再跑我就要吐了。
0: 你们快看，我们到了！哇，到了，到了，我们到了，我们成功了！
2: 成功了！
3: 恭喜乐比、小草莓和小火车获得马拉松并列第一！
5: 弟弟，你们真棒！
4: 太棒了，太棒了！

古时候有个名将的儿子叫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很爱谈论军事，别人也都说不过他。

0: 看着这一切，赵括的父亲赵奢却非常的担忧。唉，将来可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打仗，他只会纸上谈兵，肯定会失败的。过了几年，名将去世，敌军来犯，赵括率领军队与敌军对峙，非常的自信，
1: 冲啊！
0: 但赵括只会死搬兵书上的条文，根本不会打仗，所以他很快就被打败了。后来人们就用纸上谈兵来形容空谈不能成为现实的行为。

0: 纸上谈兵，
1: 啦啦啦，我是整理教室小达人红绿灯。不过要成为达人，就要有好的体魄，像小火车一样。
2: 注意了，注意了，都别靠近我，大圆桌来了。好了，
1: 小火车你太厉害了，谢谢你。
2: 哈哈，小意思，我有的是力气。
1: 我要是有你这么强壮就好了。
2: 只要多锻炼，你也可以变强壮的。
1: 多锻炼，多锻炼。现在就让我来好好计划我的锻炼大计。嗨，哎，这样这样，再这样，完成啦！这就是我红绿灯的进化版，肌肉红绿灯。哇！看我这一双肌肉发达的手，充满爆炸一样的力气。哇！这个滑梯正适合展示我现在的力量。
2: 红绿灯要干嘛？
0: 不知道啊。
1: 准备，起，起！我抬起来啦！
3: 这太厉害了！
1: 哈哈，以后我就是大力士红绿灯啦！小意思，小意思，让我再计划一下，加点细节上去，完成。是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计划了。
4: 快点，快点，乐比，快进球！乐比，快跑！小火车要追上来了！
2: 我不会让你从这里过去的。
4: 让我来挡住你！
2: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小草莓，你
4: 快
2: 下去！
4: 给我拖住小火车，你快跑！
2: 看不见了。
0: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2: 不准走，乐比！
0: 看我空手投篮！
5: 耶，我们赢了！
2: 不行不行，这次不算，再来一次。
0: 怎么不算？分明是我们赢了。
4: 就是就是。
2: 哼，有本事我们一对一单挑。
1: 大家想不想看我的锻炼计划呀？
4: 可是你力气那么大，一对一我们一定赢不了你。
0: 就是，你的速度还那么快。
2: 那是当然，这次就勉强算你们赢吧。

0: 这边这边，大家都来看这边，这边这边，到这边来，
1: 是红绿灯在敲锣，
2: 我们快过去看看。红绿灯，我们来啦！
1: 你喊我们有什么事吗？
0: 当然有事啦！现在让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超级锻炼计划。
3: 超级锻炼计划，
0: 大家睁大眼睛哦！这就是我无与伦比的超级锻炼计划，佳佳，厉害吧？
2: 红绿灯，你的锻炼计划是吃蚯蚓吗？
0: 怎么会呢？
2: 那你画那么多蚯蚓干什么？
0: 既然你们看不懂，就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首先，我要随时随地做俯卧撑，不论是家里，还是教室，还是操场，还是户外，我都会坚持去做。
4: 红绿灯，你这个锻炼计划……
0: 还有第二步，我每天都会跑很多很多步，我会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
4: 你跑这么多，不怕腿废掉吗？
0: 当然不会，我的脚只会变得更强壮。坦克，红绿灯，我帅爆了！
4: 红绿灯，是这样吗？你这样很乱来耶！
2: 红绿灯，你放心跑去吧，我给你准备好了拐杖。
0: 你们少瞧不起人了。我还要举哑铃，只要我不断训练，一定可以举起所有的东西。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我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们还是继续玩耍吧。
1: 好呀好呀，
4: 红绿灯，祝你成功哦。
2: 红绿灯，你开心就好啦。
4: 我们先去玩啦，再见。
2: 我们先去玩，
0: 我还没说完呢。
2: 再见。
1: 等等我，我和你们一起。那么我也先走了。
0: 等等小火车，连你也不想听我的计划了吗？
1: 红绿灯，做计划可不是做梦。
0: 小火车，不是你说的吗？只要多锻炼就可以变强壮。
1: 是呀，
0: 那我的计划是不是很完美？我还有好多没说呢。
1: 但是多锻炼也要合理安排。你觉得你能完成这些吗？
0: 那当然，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肯定可以做到。
1: 哎，红绿灯，我觉得你需要听一下纸上谈兵的故事。古时候有个名将的儿子叫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很爱谈论军事，别人也都说不过他。
5: 我输了，我说不过你。
0: 哈哈哈哈，谁都没有我懂兵法，我真是天下无敌呀。
1: 看着这一切，赵括的父亲赵奢却非常的担忧。唉，将来可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打仗，他只会纸上谈兵，肯定会失败的。过了几年，名将去世，敌军来犯，他们故意派人在城中散播敌军很怕赵括的谣言。
6: 哎，听说快打仗了。
7: 不用怕，我听说敌军害怕赵括，
4: 就是那个熟读兵法的赵括吗？那我们赢定了。
1: 听闻了这一切的赵王赶忙召见了赵括，商议对抗敌军。
0: 参见大王。
2: 听说敌军都很怕你，那就由你带兵打仗吧。
0: 好的，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打赢的。
1: 没过多久，决战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赵括率领军队与敌军对峙，非常的自信。
0: 冲啊！
1: 但赵括只会死搬兵书上的条文，根本不会打仗，所以他很快就被打败了。

0: 开市。
1: 后来人们就用纸上谈兵来形容空谈不能成为现实的行为。红绿灯，你计划了那么多那么满，你还有时间吃饭睡觉玩耍吗？
0: 当然有时间，我可以边运动边吃，边运动边睡觉，边运动边玩耍。
1: 你不怕把自己累坏吗？
0: 不是你告诉我要多锻炼的吗？
1: 但是多锻炼不代表一刻不停的运动，你的计划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实现不了的。
0: 你怎么知道实现不了？我现在就去绕着山跑一圈，你等着瞧吧。
1: 等等，红绿灯。哎，红绿灯不要受伤才好。
2: 玩得真开心，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好。
3: 好像是红绿灯的声音。
0: 好累啊。
1: 红绿灯。
0: 我不行了，好难受，浑身好像都要散架了。
3: 红绿灯，你怎么了？
0: 我跑太久了，腿肿了，好疼啊。
3: 这下你知道自己的计划有问题了吧？
2: 健身计划也要合理安排啊，之后让小火车帮帮你吧。
0: 可以吗？小火车
1: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我们得先送你去医院。
0: 我再也不纸上谈兵了。

0: 我们是好邻居。吉吉、阿古拉，你们在干嘛呀？香味都飘过来了。哎呀，
1: 阿古，烫！
0: 是你呀、啊，小仙乐，你肚子饿了？我也饿了，走，我们找吃的去。哇，蒙古火烧、热奶茶，还有大块烤羊肉。小仙乐，原来你是来叫我吃早饭的呀，你真是个好邻居。那我可要开吃了。
2: 等等，阿布，今天的早餐可没那么容易吃到。既然来到蒙古，那我们当然要玩一玩沙嘎，赢的人就能获得食物的优先选择权。
3: 沙嘎是蒙古的传统弹射游戏，大家要站在远处，用手中的木块弹击放在木箱上的木块，看谁打得多，谁就是冠军。
0: 看起来挺简单的，让我先来试试。嘿，
3: 四二一，吉吉第二，阿布第三。
2: 吉吉做的火烧真香啊！
0: 小驯鹿，看来只能跟你一起吃菜叶了。好了，谢谢你，好邻居。要吃晚饭了，四二肯定还藏了新游戏，我得先想一个我最拿手的。小

0: 君露，我现在不需要花，我需要一个好主意。花，有了！小心露，你真是我的好邻居。
1: 飞花令。
0: 没错，飞花令是中国古代宴会上的文字游戏，原本说的是中国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改成蒙古谚语接龙吧。这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规则呢？说谚语，看谁说得多，谁赢了就先选菜。阿古拉，你来当裁判怎么样？
1: 好。
0: 嘿嘿，我背了一下午的谚语，这局我稳赢。
2: 比赛开始。
0: 盐是咸的，但对菜肴不可少。真理是苦的，但对未来有益处。故乡的土地胜过异乡的黄金。
3: 水草肥美的地方鸟儿多，心地善良的人朋友多。
2: 你们说的都很好。
0: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
3: 等一下等一下，
0: 阿布，你说的不是中国的谚语吗？可我记得蒙古也有关于邻居的，怎么说来着？
2: 阿布，你想说的是好邻居就是金袍子吧？
0: 没错，阿古拉，你看我们就是这么心灵相通。阿古拉，这回不能判我输啊。
2: 虽然阿布说的谚语和我们说法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阿布，算你过关了。
0: 耶，阿古拉，你是个优秀的裁判。
3: 阿布，你赢了，快来选你最爱的食物吧。
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该怎么选呢？嘿，我的好邻居，你来啦！多亏了你，我才能赢得今晚的比赛，所以我决定把第一名让给你，你来选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

0: 顺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紧盯特种设备，严守安全红线。
1: 我直接持续深化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加大水上游乐设施、四次冲装站等高风险场所巡查频次。
0: 既防加人防，将险情锁在安全网中。
2: 全县330个营患点都配一名专业检测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检测。
0: 实战练兵，以演促防，锤炼应急硬实力。
3: 依托2026年武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契机，我们紧盯施工关键节点和高危点位，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甘肃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过专项排查、科技监测和实战演练，全链条发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为切实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玉门市聚焦人员密集游乐场所、燃气冲装重点领域，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隐患排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设备运行、规范操作、台账管理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在玉门水上世界，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仔细核查设备张贴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有效期，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资质，细致查阅设备日常操作流程，定期报检台账等存档记录，对园区电梯制动系统、防滑防撞部件进行全面检测，全力保障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规范运行。
5: 我们的特种设备，尤其是水滑梯设备，我们是按照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进行这设备的隐患排查。
0: 安全生产大于天，祸患常积于户卫。在玉门绿新昊天加气站，工作人员翻阅安全管理台账、设备检修养护档案，核实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重点排查管线渗漏、报警装置灵敏度、防静电设施完好度等关键风险点，督促站点严守冲装安全红线，严禁超期、不合格气瓶进站冲装，
6: 严格遵守我们的各项规章制

0: 处、操作规程、严禁违章作业，加强战略的巡查排查，发现隐患呢就是及时处理、上报、记录登记。
1: 玉门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对特种设备进行全链条安全监管。截至目前，玉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隐患排查中，累计查处超期未检、无证作业、电梯维保不规范等违法案件20多起，有效整治了一批突出安全隐患，持续规范特种设备行业运营秩序。
2: 我即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加大水上游乐设施、次次冲装站等高风险场所巡查频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零。
1: 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靠的是铁脚板和硬手腕，而面对自然地质灾害，则更需要科技眼和预警哨。当前正值黄河汛期，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GNSS 基站、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配套完善分级负责的叫醒叫应机制，联动专业技术部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结合监测员实地主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的安全网，守护原上原下千余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盐郭峡镇黄次二号滑坡隐患点的后援，监测人员沿着黑方台12公里的滑坡隐患带逐一排查，每遇到一处新的裂缝，一行人分工协作测量记录，标注监测时间和变形数据。监测完成后，监测员都会将裂缝的一部分压平采石，这是当地在巡查中琢磨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以便于作为第二天巡查时的实际参考，及时上报信息和反馈情况。
3: 有黑风池把路下来巡给住啊，基本是天是通啊，有时间两通了啥子呀？大之后呗，紧装每天两呗，觉得他今天查好了，明天了再看一个。
1: 除了人工巡查，分布在滑坡隐患带的自动设备也24小时盯着坡体变形，只要位移超过预设阈值，不仅报警器会响，预警信息还会立刻发到监测员和镇村干部的手机上。沿着隐患点，平均每500米就有一个监测点，自动监测设备加上人工巡查，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已经覆盖了黑方台所有在测滑坡隐患点。黑方台是黄河上游刘家峡盐郭峡库区的移民聚居区，从上世纪60年代移民搬迁以来，这片40平方公里的台原已经累计发生滑坡116次，曾造成3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近1000户群众被迫搬迁。如今这个安全隐患正被一张严密的监测网络牢牢锁住，从发现险情到转移群众，叫醒叫应机制就是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永靖县自然资源局收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后，第一时间按照乡镇和相关责任部门、村两委和所有监测员，再到受威胁区域的每一个群众的叫应机制，形成预警发布、分级叫应、叫醒群众、转移避险、反馈回应的完整闭环。已经完成避险搬迁的何海鹏，他家原来的房子就在黄次滑坡体的中下部，过去一到下雨天，一家人连觉都不敢睡，只要听见喇叭响就得往外跑。现如今他们不仅挪出了危险地，还搬出了新生活。
4: 去年有个有02滑坡这回事，就是防止群众啊，是吧，是彻底这也比较自私啊，是吧，就是巡防员家也就是通知比较及时，我们零伤亡。这两年的话，这新农村落实办下来的后是生活条件也都有所提高了，离那个山也比较远了，睡觉也比较安稳了。
1: 在永靖县自然资源局的监测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黑方台各个监测点的数据，每个点的位移变化、降雨量都一目了然。专业监测加群测群防的双层监测体系覆盖全县33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黑方台滑坡群更是布设了23台GNSS 监测设备，安装2处预警广播，一旦出现异常立刻推送预警信息。
5: 全县330个隐患点都配一名专业检测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检测，在汛期尤其是加密检测，下雨的时候还要重点检测，尤其是还有

0: 黑方台、二方台这些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检测。我们在全县重点油换点安装了238套专业检测设备，对这个裂缝啊、滑坡体的变形啊进行及时检测，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然后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基层的检测员，及时处置前情。
1: 黑方台从过去靠人看、用脚量，到现在自动化监测、实时预警，再到叫醒叫应闭环机制，地质灾害防治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在武威凉州区，这份主动则转化为了施工一线的实战检验。六月初，武威市凉州区住建局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及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2: 依托2026年武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契机，我们紧盯施工关键节点和高危点位，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同时严格规范施工用电、机械操作、高处防护、动火作业等重点工序，整齐配备安全防护用品，规范现场物料堆放，全方位保障施工现场有序、安全可控。
3: 我公司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全员安全责任，以扬师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以本质安全保障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实现练兵，以练促防。活动围绕建筑施工现场常见安全风险，设置了起重吊装物体打击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和触电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两个场景，模拟施工突发险情后的应急响应、人员疏散、隐患处置、现场救援、善后处置等全流程环节。演练场景贴近建筑安全生产实际，通过实战化演练，有效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
4: 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核心目的就是以活动促规范，以演练促提升，以排查除隐患，把安全宣教、隐患整治、应急能力提升落实到施工一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能力提升。
1: 此次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强化了当地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除此之外，活动还通过安全宣讲、实操演练、隐患排查、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安全理念，在全区建筑行业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守安全的浓厚氛围。在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行业领域聚焦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重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5: 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从玉门市特种设备的全链条监管，到永靖县黑方台滑坡点的空天地监测，再到武威建筑工地的实战化演练，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省上下防患于未然的坚定决心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生动实践。安全生产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永远在路上。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

0: 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4: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5: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6: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7: 要是真的就合法。
8: 站住！
9: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8: 凭什么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定西甘南临夏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0: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1: 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各地聚焦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定西市民县、甘南州迭部县、鹿区县夏河县和临夏州永靖县开展调研，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岷县西江镇富康村城区排洪渠改造工程项目点、迭部县洛大镇黑水沟入江口、鹿区县应急指挥中心和夏河县王格尔塘镇南龙村洪水泥石流易发隐患点，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地灾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随即电话连线检查乡村干部和群策群防员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监测和精准预报，组织乡镇干部和专家开展隐患点排查，要全覆盖开展基层干部防汛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实战化演练检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成效，科学选择安全可靠的转移避险路线和

0: 地点，加大对应急救援储备物资的检查管理力度，要强化主动防险意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和人员转移风险六张风险清单，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的灾害高效应对处置工作机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隐患排查到位、预报预警到位、指挥调度到位、培训演练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在迭部县甸嘎镇甸嘎村和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胡长生实地调研灾后重建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房屋重建、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尊重群众意愿，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推进房屋重建进度，有力有序做好配套工程建设，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舒心的新居。要因地制宜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同步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要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六月的陇原大地，三下生产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有序展开，全面推进。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下收下种同步推进，整体进展平稳。
0: 眼下平凉崆峒22.9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连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2: 现在咱们前木小米用两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损失也少，加上今年的雨水均衡，对小米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0: 陇南辉县14.6万亩山地小麦迎来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作业。同时，当地收种同步推进，在小麦收割后播种大豆。
3: 今年我们辉县的小麦接收率预计达到97%以上，接收减损率预计在1.5%以下。
0: 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与病虫害高发期，各地同步推进田间一喷三防管护工作。张掖嘉峪关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智能化设备精准喷施，让细密药液均匀覆盖整片麦田。武威鸣禽开展全覆盖、零距离、精准农技指导，科学助力夏粮稳产提质。
4: 一是落实一棚三防，二是科学灌水补肥，实时浇灌灌浆水，增施护耕，三是紧盯气象预警，加强田间巡查，保障夏粮稳产丰产。
0: 酒泉玉门聚焦质量检测、仓储运维、粮源保障、资金统筹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收购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完成仓房设备检修，配齐收粮设备两套，设备全部检修完备，统筹收购资金1500万元，全方位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麦浪翻滚迎丰收，据统计，截至6月23号，全省冬小麦累计收获119.53万亩，占765.27万亩种植总面积的15.62%，累计完成负重面积36.51万亩。甘肃台报道。
6: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州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北大校方嘉宾、专家学者、全体校友、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几十年来，一代代北大学子扎根甘肃，坚守西部，持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谱写了燕园英才擎起西部、建功陇原的精彩答卷。庄国泰表示，希望北京大学深化校力协同联动，紧紧围绕我省15产业布局，携手聚力开展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以顶尖学府智慧力量全面赋能甘肃创新驱动发展。希望甘肃北大校友会持续擦亮燕园丝路名片，用心当好校力合作连心桥、甘肃对外开放宣传员、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器。希望北大校友始终积极为甘肃牵线搭桥，引荐优质项目，引进高端人才，推动

0: 成果落地，更会加快陇原发展的蓝图。甘肃省政协将积极牵线搭桥，做好服务，让广大燕园英才在陇原大地安心立业、舒心发展、静心创新。黄泽源参加北京大学校友会省教育厅甘肃北京大学校友会负责人发言，白银市兰州新区西峰区负责同志做招商推介，北京大学及各地校友会代表、国内十余所重点高校甘肃校友会负责人、行业专家、海外商务代表、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石谋军对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关心支持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院士专家和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希望兰州大学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立足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人工智能培育为全国一流学科。要依托人工智能学院推进理论和技术创新，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化、场景化应用，要建立人才培育体系和激励机制，把人工智能学院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和一流人才的摇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在会上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等院士专家出席活动。甘肃台报道。6月28号，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是学校主动承接国家人工智能加与东数西算重大部署、筑牢西部数智创新支点的核心行动。学院将聚焦大模型与智能计算、具身智能、智能交叉融合三大重点方向，以差异化区域布局，打造立足西北、服务全国的AI 人才培育与原始创新支点，为完善全国人工智能全域布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西部支撑。
2: 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现在已经开始往从通用人工智能到垂直领域的一个发展。兰州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啊，正逢其时，我们要建成我们这个叫数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最高地啊，也是一个我们的人才技术的一个聚集中心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心。
0: 成立仪式后，兰州大学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签署协议，共建智慧低空、立体交通、人形机器人、能源应用等专项研究院，并联合相关企业为云网及人工智能联合创新研究院、西部算力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智慧低空研究院揭牌，同步展出多款贴合西部发展、具备落地价值的大模型、智能体等科创成果。
3: 签约落地后，我们将落实研究院各项运营保障机制，联动省内各类企业深化产业协同，依托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聚力突破具身智能核心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加速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助推甘肃乃至西北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天，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同步举行。甘肃台报道。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5: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0: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

0: 庆阳环线无危鼓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1: 让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息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2: 这次日夜出访、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0: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临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6月26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召开兰州市推进强省会行动工作例会，研究推进县域经济和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明确产业主攻方向，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要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改革，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纵深，要坚决守牢百姓增收、社会安定、生态良好底线。会议强调，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国际陆港要围绕打造万亩千亿大平台，不断提升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事务，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努力拓展开发区发展新空间。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会宁县、和政县帮扶干部聚焦孤寡老人与困境家庭等特殊群体，创新网格化服务模式，书写基层帮扶的生动答卷。赵军明作为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理事长，扎根基层，贴心帮扶群众，在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累计搭建315个服务网点，招募300多名志愿者，建立30分钟服务圈网格化帮扶模式。
4: 老人不能自理的话啊，帮扶人员呢送你了东西、铺的床，给老人量血压、量血糖、做心电图、理发，一月转发4次5次。这些帮扶不仅减轻了我们照顾老人的身心负担，还让我们学到许多活的知识。我们全家发自内心感激。
3: 结对帮扶始于摸底，落于细节。赵军明带领团队走村入户，针对不同老人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帮扶服务，让每一次帮扶都精准贴心，落到实处。
5: 结对帮扶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能为家乡的弱势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很踏实，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把养老服务和结对帮扶深度结合，为助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贡献力量。
3: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这份爱心答卷在陇原大地持续书写。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卜永强，结对帮扶对象是家住城关镇后寨子村大学生邓建鹏，父母早逝，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此，卜永强制定了专属帮扶计划，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悉心照料，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难题和经济压力，用持续的陪伴与关怀打开邓建鹏封闭敏感的内心，照亮成长路。
6: 卜叔叔经常我们家来呢，给我们带一些生活用品，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确实给我们这家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3: 3年来，从日常入户走访关怀到贴心为民纾困解难，从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到正面积极的思想引领，卜永强积极作为，主动为帮扶对象排忧解难，用爱心践行为民初心，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帮扶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7: 今后我会支持坚守初心，踏实工作，用坚持行动团结温暖力量，为爱心甘肃建设巩固帮扶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3: 甘肃台报道。
8: 我省各地不断挖掘多样消费新场景，从农文旅融合到近郊游热度攀升，再到夜游经济发展。

0: 满足不同消费人群需求，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1: 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发展，庆阳西峰帅埠村推动闲置农田变身休闲乐园，科学划分蔬果种植、林下养殖、农事体验等功能区块，发展乡村休闲与农耕体验项目。酒泉瓜洲通过改造闲置农房，完善配套设施，培育本土服务，持续激活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武威天柱酸瓷沟村把闲置的空地变身休闲打卡点，引来周边游客的驻足，
2: 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经济效益。
1: 近郊游热度不断攀升，张掖甘州依托优质近郊生态资源，持续丰富休闲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假日休闲体验。兰州新投运的时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逛市集、赏光影、品民族，为群众带来优质体验。
3: 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就是离市区呢比较近，坐车也比较方便，趁周末的时候来转一转，心情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好，打卡的这个景点呢也特别多，真的值得一来。
1: 夜游经济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临夏康乐竹子沟景区草坪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人们围着篝火尽情舞动。天水秦州印象夏季纳凉消费系列活动启动，融合文艺展演、休闲夜游、消费于一体，为群众送上清凉欢乐的夏日文旅盛宴。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自今年5月12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孵化器高质量发展。办法对省级孵化器认定分为基础级和标准级两个层次，均要求专职服务人员占比不低于80%，每7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一名创业导师，上年度毕业企业占比不低于10%。在孵企业需为注册在孵化器内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业企业需满足认定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或省级科创企业，或单笔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超100万元，或连续2年营收累计超300万元等条件之一。省科技厅将每2年从服务能力、孵化绩效、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4个等级。为保障政策延续性，办法设过渡期至2027年底，原有国家级、省级孵化器资格继续保留，期满未获相应资格的将不再保留。甘肃台报道。
4: 为深度挖掘丝绸之路甘肃段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区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塑造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由兰州大学甘肃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从犍陀罗到敦煌：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与交流》学术研究工作坊和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教授、青年学者分别围绕图像文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互动研究、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之路、基于敦煌文化的 IP 设计与产品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深化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研究、推动敦煌学学科建设、提升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近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暨第5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现场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思政课教学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6月28号，2026林泽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跑者参赛。本次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赛道全长42.195公里，途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彩虹康阳谷、丹霞口文旅小镇、高老庄等景点。 近日，临夏市举办第五届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全市18所中小学参赛，共征集科技创意、编程创作、静态模型、科技教研等

0: 恶劣作品176件，91件作品晋级决赛获奖。
1: 酒泉市宿州区依托戈壁农业资源优势，稳步推进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目前，宿州区累计认证绿色食品70个，涵盖新鲜果蔬、粮食等品类。当地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参加国内知名农业展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宽销路。
2: 近日，雨后出晴的陇南五都区出现了夏日云海奇观，层层叠叠的云雾缠绕着青翠峰峦，形态万千，灵动飘逸，勾勒出清新壮阔的夏日山林画卷。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全省的夏日氛围扑面而来，未来几天的升温趋势十分明显，河西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再现。以敦煌为例，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攀升，达到高温热浪的标准，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白银、陇南、庆阳等市为多云或晴，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虽说还未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但眼下阵雨雷雨天气频发，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带好雨具。若碰上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远离大树、户外广告牌等，保障自身安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8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2度；嘉峪关阵雨转晴，20到32度；张掖多云，18到34度；金昌阴转多云，18到32度；武威多云转晴，18到31度；白银多云，17到30度；宁夏晴转小雨，14到28度；甘南阵雨，6到19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陇南阴，20到33度；天水多云，17到3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庆阳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阵雨，11到29度；甘肃矿区多云，14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1度；辉县阴，17到31度；临潭阵雨，7到21度；康县阴，16到30度；两当阴，17到31度；兰州多云，18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

0: 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3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

0: 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志愿役台护阅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

0: 治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广告呢没法等待，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废话嘛，你不看费多大劲呢、啊？
1: 小叔，咋样了？
2: 老许，
3: 丁军没大事，过几天就回来。
1: 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新来的赵大夫，大家欢迎。
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能空手去吗？啊，对对对，行，一瓶够了。行，拿着吧。说实话，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够结婚，我也没敢想过我能有今天。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我十几年了，我一直纠结于我的身份。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但是自从来到七队，队长、撇叔、梅老师、建立、巩来、江老师，是你们大伙儿，让我重新看到了美好的生活，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谢谢大家，谢谢秀芝，谢谢。感谢大伙儿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和秀芝。
1: 敬大伙一碗，啊，都得干了啊！
2: 邻居，我们可是把秀芝都当成干闺女了，以后你可是知道疼她啊！
3: 放心吧，大妈，我一定啊好好照顾秀芝。
2: 我说啊，今天开始你们俩可就是夫妻了啊！ 这人生大事儿，可得抓紧，听见没？赶紧捯饬出来个好小子！是不是？
4: 对。哎，哟，
0: 哎呀！

0: 我爸爸让我送酒，祝你兴旺快乐。好，替我谢谢你爸爸啊！
1: 好。哎呀，喊多乖啊！
0: 牙刷，大喜日子得热闹热闹啊！你来一段吧。
2: 对，
0: 来一段，整段，整段。
3: 我也憋了好长时间了，
0: 行，咱就热闹热闹，讨家欢。
3: 你说这个臭小子野不野啊？啊，不就参加个婚礼吗？到现在不回来。
4: 哎呀，娃娃嘛，人家肯定想多玩会儿呗。
0: 哎，都谁去参加婚礼了？
3: 都去了，就你跟常胜没去。咋啦？你又想去了？
0: 按常理，队里头一个职工结婚，作为一届领导，应该去凑凑热闹，随随份子。这也体现了一个领导对职工的关怀嘛，是吧？
3: 那你就去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跟我们不是一个阵营的。而且我还真想不通啊，一个五类分子结婚，那么多人去参加他的婚礼，这些人的这个阶级觉悟都跑哪儿去了？
3: 行，就你觉悟高，就你懂政策啊，他们都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对许灵君这样的人呢，必须严加防范，提高警惕，不然的话，久而久之，气对非处大乱子不可。你等着瞧。
3: 依我看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我觉得许灵君没你想的那么坏，再说了，人家对咱家白玉挺好的呀。
0: 这恰恰就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儿。时间长了，他会不会同化了我们白玉啊？

0: 陪成河，
1: 陪成河。
0: 我姓混，老姓混，新郎官儿徐令君，鸟成对，那鞋成双，心疼的休止做新娘，哎呦！马配鞍子真配仙，
2: 真配仙，
0: 二人结对破一憾，
2: 破一憾。
0: 同干活，同吃饭，结成一对好伙伴。新婚之夜你有这干，别把那糠面子搁呀烂。哎嘿呦！

0: 医生看你来了。哎，
1: 赵医生，
0: 赵医生，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小许娶了我干闺女秀芝，那可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看看，这鸡也有了，后院菜都种上了。
1: 乖点嘛，啊，你不要夸我嘛。嗯，在老家我也经常干这些事情。
2: 秀芝啊，你可太谦虚了。现在呀，咱们整个梯队的女人全让你给比下去了。你看你洗衣服、做饭、养鸡、种菜，现在还拖上土坯了。
0: 我现在看见你啊，心里可没底了。
1: 乖大妈，啊，你看赵医生笑话我。哎，
2: 我也帮你们干点啥吧。
0: 哎，不用你干，我帮帮他行了。嗯，
3: 乖大妈啊，我想今年呀多弄点土坯。
0: 赵大妈，哎，
3: 等明年开春我就盖个小厨房。一个家要是没得厨房，哪里像个家嘛？是不是？
4: 就是。
5: 媳妇儿，挺住啊！挺住，挺住！哎，拐！哎哎，咋的了？
6: 坏了！
5: 快下去看看呢！哎，媳妇儿，挺住啊！挺住！
7: 赵麻子，出什么事了？
8: 怎么了？
9: 房产！

0: 我接不了，上医院去，这车还坏了。
1: 让开！哎呦，这不行啊，闹不好要出人命的，得快点。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要挺住了，挺住了，你挺住了，挺住了，
1: 快点开车！这怎么办呢？
2: 要不先送到队部的医务室吧。
1: 行，你赶紧去叫人帮忙，把健林和狗来都叫来，快去啊！
2: 狗来啊，陪着老娘到银川看病去了，今天也跟去了。
1: 这怎么办呀？那算了，还是我去吧，我去把邻居和俩人都叫来。
2: 好，你快点啊！妈子，哎，上手抬人吧！哎，来了来了！
3: 深呼吸，深呼吸啊！
4: 张大夫，求你救救媳妇吧！求你，你救救她呀！张大夫，
1: 快起来，快起来！
2: 哎，你起来啊！大老爷子，你哭什么？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啊！张大夫，你快想想办法呀！
5: 可是我不会接生啊！
2: 哎呀，哎呀，你别着急啊！哎，大嫂，大嫂，对。
4: 徐大哥，求求你啊，想尽办法救救他呀！
6: 别着急啊，您等着，我去找梅老师。
3: 坚持一
2: 下，快去！梅老师来了就好了，不用着急。女人啊，生孩子都要过这一关的。哎，
7: 怎么样？
2: 我也搞不懂呢。哎，
7: 你别着急啊。
8: 梅老师来了，
2: 梅老师，来来来，不要着急啊。
3: 这样，老爷，
2: 开心正常吗？
3: 正常，跳动有力。
9: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
2: 这样下去啊，是要出问题的。
6: 怎么样了？
2: 哎，马上要生了，马上要生了啊！
9: 啊啊！各位，必须马上做手术，大家先出去。
10: 你说手术就手术吗？掏大粪你懂？你这个你懂吗？你啊，
9: 白领导，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
7: 我说，老梅啊，这事儿。你行吗，
6: 队长？梅老师是医学专家，他肯定行的，我敢保证。
10: 哎，我就烦你们这个。
0: 那眼看着人家在那死啊！
9: 对，你不要急啊，不要急，现在手术还来得及，再晚一会儿，大人跟孩子都难保了。哎呀，
0: 那你们倒是想想办法啊，你给拿个主意啊！
11: 报告，
9: 张队长。我曾经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博士，我救过很多人，你们要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6: 队长，我以性命担保，梅老师说的都是真的，就让他试试吧。
10: 你行了，那博士不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谁信呢？啊，谁信？
3: 哎，不好了，他晕过去了。
0: 哎呀，哎呀，我求求你们了，你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12: 啊！我说咱得赶紧的，都来不及了，快点吧，咱这不是儿戏，我不能同意他。
1: 老白干，你有没有人性啊？人命关天，你凭什么不同意？
0: 对呀，就让老梅死死吧。
12: 我说这事儿得赶快定下来，得赶快。
1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7: 老梅，你来，出了事儿我担着。
13: 是，
10: 张队长，你可想清楚，人命关天。
12: 哎呦，你捣什么乱，老白？我告诉
0: 你，
12: 都你们懂什么？人命关天。
7: 没有，你说咋办吧？
9: 男的出去，女的留下。
0: 我求求你了，大爷，你一定要救活他呀！一定要救活他呀！
9: 会尽力啊！
2: 老白说：“这也疼了吧？”
10: 行了行了行了，这都为了你们好。哎呀，一旦治出个三长两短，你能负起责任还是我？
11: 啊，都啥时候了？
10: 要不你去，你去，你去！我不是大夫，我去干什么？
12: 那你是少废话，
9: 请你找点白酒。再搞两颗子弹，
0: 叫子弹干啥呀？
6: 你别问了，梅老师肯定能救他。
0: 来，
6: 肯定有办法。
7: 好，马上
9: 了。哦，梅老师，现在马上进行手术。
7: 哎，文明啊，赶紧找两瓶白酒，快点，快去呀！哎，快
5: 快。那咋个隆嘛？
1: 梅老师，我们没接生过，那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这条件也不够啊，怎么手术啊？哎呀，
9: 时间来不及了，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7: 长生，哎，你枪里有子弹吗？
10: 有啊，
7: 赶紧拿两颗送进去。哎，
14: 要子弹干什么？
7: 消炎止血。

0: 按照有数的，上面追究下来，你能负起责任吗？白硕，
1: 我们学过，把子弹里的火药拿出来撒在伤口上，点着了能够迅速的粘合伤口，这样能进行消毒，防止感染和出血。白硕，你听听，这是常识。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兵，你咋就不懂呢？你说啊，军医在战场上都用这种方法来救人，
0: 越说越不沾边了。
2: 我，战地救护，老没一个土老百姓他懂吗？
1: 我走。
3: 哎，徐立军，来来来，
2: 你说，老梅他懂不懂？
4: 队长，我只能说，梅老师确实学过医，而且救过很多条人命，咱们得相信他。队长，
3: 手术刀倒是有一把，可是麻醉剂止血钳，还有缝合针，这些都没有。万一大出血了怎么办？
1: 包夫人不会大出血的，不需要麻醉药也可以。
4: 消毒和处理伤口是关键呐，准备吧。
2: 别哭了，张麻子，别哭了，都怪我，
4: 会好的，
2: 都怪我。啊啊！
5: 小高，忍住啊，忍住，忍住！
6: 忍住，
7: 忍住！
6: 忍住！
7: 忍住！
6: 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忍住！
0: 一会儿使劲的摁住他，
1: 知道了。
2: 开始吧。我得进去，不能进。大嫂嘱咐了，被感染的，这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就不用出出啥事了。
1: 不会有事的，相信梅老师。别着急，
2: 做好准备，一有不测立马抓人。
1: 让白说，这是命关天的，人家是在里面救人呢，这样不好。
2: 你也什么懂。 老梅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
3: 生了，生了！
1: 哎，先别着急，
3: 拔刀就好了。
4: 散了，散了，不平啊！哎呦！

0: 坚持一下，马上就好。孩子胖乎乎的，非常好啊。哎，小赵，帮我一把，使劲的摁住他。冷静点，不用害怕。
1: 大爷，大爷，谢谢您，您是我的大恩人呐！
0: 哎，你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徐大哥，谢谢您，过去那样对你。你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您恩情我记在心里了。
2: 千万别这么说了，
3: 快快快！四哥，不容易，一会儿汤要好一点，行不行？哎，赶紧看看。
2: 没事，老贼啊，
0: 哎，
2: 怎么样？
0: 基本稳定啊，不过呢，还是得到那个大医院里去，有利于恢复。
2: 哦，
0: 队长，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你看行不行？
2: 好，好，好，那个林军，赶紧送老梅回家。
4: 哎，啊，快回家，
2: 你慢走啊，好好休息休息。哎，文明，
1: 哎，
2: 赶紧去看一下他们那个拖拉机修好了没有？
1: 哎，有数，有数啊！
2: 快去啊！
1: 哎，
5: 老梅真行啊，救了两条人命。
6: 梅老师
0: 啊，
6: 真是谢谢你。
0: 医者父母心。救死扶伤，哎，我没本分。林军啊，我要好好谢谢你，你不顾一切的帮我证明。
6: 您救过那么多人，我相信您一定行的。
0: 谢谢谢谢。林军啊，风浪来了，我们要坦然处置。风浪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6: 梅老师。记住了。

0: 怎么了？
1: 我穿的这个合不合适嘛？
0: 挺好的。
1: 你也不早说，我不晓得今天拍结婚照，我应该打扮一下。
0: 不用，你这么年轻漂亮，不需要打扮就挺美了。
1: 你看你衣服皱皱巴巴的，我一个拿那个开水倒在缸子里给你熨一下就好了。
0: 不用了，这不挺好吗？走吧。

0: 队长，啊，我怀疑老梅是敌特分子。哎呀，老白呀，你又来了，你说。
1: 你看啊，一个掏大粪的，还是个博士吧？
0: 是博士，
1: 还美国的，又懂战场救护，又能接生，你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他是个医生，那医生都会治病救人。
1: 你一点都没有怀疑是吧？我怀疑啥呀？你知道他身份吗？他的身份我不知道。嗯，我就知道他救了人，能救人就不一定是坏人。我告诉你，现在阶级斗争喊得一天比一天紧，所以我们心里这个阶级斗争弦必须绷得一天一天紧，绝对不能放松啊！队长，我告诉你，
0: 我放松了吗？
1: 你还以为？
0: 我不但没放松，我现在还加强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哎呀，老白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他没啥。你比如说，这个老梅他要真是敌特分子，那你说他到咱们七队干啥来？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必须查清楚了。
0: 你这样，你给曹副厂长打个电话。
1: 老白，没那个必要，厂里边现在是乱七八糟的，谁有心思管这样的闲事儿？
2: 行行行，你不打我打。
1: 哎，老白，嗯，我来打，行吗？
2: 那就快点。
1: 曹副厂长吗？你好，我是。
3: 会呼吸的酒海。
1: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七队老张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儿，就是我们七队的老梅，你知道吧？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身份，他，啊。
0: 啊，我知道，这是组织纪律，哎，你放心吧，啊，好，
1: 咋说的？曹副厂长说呀，这个人的身份特殊，不但不能告诉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保护他的安全。
0: 这算个啥话呀？
1: 曹副厂长就这么说的，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执行。
4: 夏子，待会儿写完了以后回去把饭做了啊！我这队里还开会呢。
5: 开会，整天就知道开会。
4: 真是的，你懂啥？我们呐要跟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不开会那我们怎么知道中央精神呢？啊。

0: 千莲姐，
1: 秀芝，

0: 我跟过来哥说，让他上山的时候给我交代一声，饭要都做好了，回去就可以吃了。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你才辛苦嘛，走那么远的路，又累，又担心，危不危险？
1: 可危险了，那山上还有狼呢，一到了晚上，两眼冒着绿光，就对着那月亮就叫。
0: 山上有狼，你以后不要上山了。那怎么行？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好好工作，咱们就没饭吃。再说了，那狗来也在山上呢，我总不能让它一个人住在山上当野人吧？<笑>
2: 你想不想我？我不想你。
1: 那你说说，是怎么想的我？
2: 我就像你，说话的样子，看书的样子，还有走的时候的样子。<笑>
1: 那你看看，我变样了吗？啊，看看。<笑>
2: 别了，别脏了，也别丑了。
1: <笑>好吗？哎。
2: 你说你干嘛跑这么远来接我呀？你晓不晓得，我为啥子在这个地方等你？
1: 我想不起来了，为什么？
2: 那能个笨呢？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不是就是
1: 你遇到了郭大叔，后来又遇到了我。<笑>
2: 就晓得你晓得，
1: 就这儿，你喜不喜欢这儿？
2: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儿。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总觉得这儿不晓得啥个地方能冒出怪物来。<笑>
1: 你想象力还真丰富。这儿怎么会有怪物呢？这儿有的都是独特的风情，我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充满着魅力。虽然它这么荒凉。
2: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好。二三。嘿。
3: 这。
2: 看那儿，看那儿。
3: 看远处。 别动啊。马上就好。
4: 林俊，嗯，小林啊，对，小林啊，嗯，嘛吃饭呢，好嘛，再结了婚就是好哈，有饭吃。来，一块坐着来。
3: 我去给你拉筷子。
4: 不，哎，嫂子，别忙啊，别忙了，我跟那狗来子都说好了，上他们家蹭饭去，我干娘啊给我做了饭了。
3: 坐下。
4: 哎，林俊，
3: 嗯，
4: 可能啊。
5: 要出事儿了，
4: 哎，我刚才上银川呢，那银川大街小巷啊，贴着那大字报啊，上面写的嘛呢？打倒这个牛鬼蛇神呐！
5: 要来的总会来的，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4: 好嘛，还猛烈呢！你心够大的，哎，我头一道晚安，算了。
5: 照片呢？给你取过来。
1: 哟，
5: 你看看。
4: 嘿，太好了，进来，回回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有嘛麻烦呢？<笑>哎呀，我这心里都突突啊。万一把我给牛鬼蛇神了，以后啊，你想麻烦我都找不着人了。
5: 行了行了，你别想这么多了啊。你吃点吧。
4: 啊，吃不下去呀！我，
5: 慢慢看吧哈，我回去了。
4: 你真不吃了？
6: 不吃了，嫂子，我走了啊，我走了啊。
2: 啊，
6: 哎。
0: 我干嘛？拍的好漂亮啊！那是因为我们家秀芝长得好看。啥子？一点也不正经。这个娃娃好贵哦。这是村头。对，村头。
1: 我看呐，还是这张照片拍的最好。
0: 这张照片也没多好啊，
1: 就这张好。
0: 哎，秀芝，哎，坐下坐下。怎么了？是不是吃醋了？
1: 哎呦，啥子哦？哪个吃醋了？
0: 谁说没有？这张照片啊，是我那天。
1: 去文明家偶然间拍到的，也没多好啊。行了，以后啊，我多给你拍，行吗？
0: 那你以后不许拍别的女人，只能拍我。
1: 好，以后啊，我谁都不拍，我只拍你，专拍你。还有吗？
0: 还有啥子？
1: 秀芝。
0: 丁姐儿，我发现平时看上去很平常的东西，让你一拍，一点儿都不一样。不错吧？
1: 嗯。
0: 哎，秀芝。
1: 啊。
0: 我让你再感受一下更不一样的。我吹口琴，你看着照片，听着琴声，你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
1: 真的呀？那你给我吹一个，吹这一张。
0: 好，等着。

0: 摸骑着马，在草地上悠悠哉哉地走。
1: 秀珍，你感受的真好。
0: 真的啊，冬姐儿，我觉得我嫁给你一点都没错。你好厉害哦，你能拍照片，还能把照片里的样子吹出音乐来。你再给我吹一个，吹一个不一样的。

0: 天娟儿，我咋觉得你好像揣着这个音乐有心思，不高兴啊？
1: 秀芝，文化大革命要来了。
0: 啥子？我不晓得啥子是文化大革命，跟我们有啥子关系？
1: 这个运动一来呢，我肯定会受到波及。你说你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怕是又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罪了。
0: 不怕，有啥子事情我陪到你，我可以保护你的，我说过。
1: 傻丫头，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
0: 你的性格那么好，上一次那个老白哥来欺负你，不就是我保护的你？
1: 对，我们秀芝啊，就是我的保护神。
0: 啊，徐连娟，不管遇到啥子事情，我都站在你这边。
1: 你真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2: 怎么了？大小姐，你别给我吧，
3: 就你贫。
4: 大家都来了啊，
3: 给我，
4: 咱们开会了啊！来，别说了，开会了啊！下面我宣布一下，咱们农场的决定啊，白杆同志啊，在我们七队任队委和会计期间，工作认真，表现积极。下面宣布厂部的决定，白杆同志。到，起立。任命白杆同志为七队副队长，大家欢迎。
5: 好。
6: 家里就那两个钱都喝了酒了，我这一天到晚的伺候老的又伺候小的，都快成你们老妈子了我。
7: 哎，就喝口酒赚你这么一大堆话啊！老子升官了，喝点酒不行吗？再说这个酒钱呢，都是老子一手赚来的。
6: 行行行，你赚的，喝喝啊！
7: 他打酒，他二酒，都是酒酒，高桌子矮板凳，都是木头。哎，木头白玉啊！我过来。
8: 我当个破副队长有啥可牛？
7: 嗯？
8: 我说，当队长了，牛。
7: 哎，这像个人话。你这样，你给我准备几张大张的那个白纸，再把毛笔、墨汁、砚台都给我弄过来。
8: 要那干啥？
7: 写大字报。
8: 写啥大字报啊？你又批判谁啊？
7: 徐林军，你看这个家伙啊，自从到了七队以来，思想就是那么反动，要不跟革命干部，要不跟革命群众，他就过不去。所以我们，
8: 你要拿你自己拿，不能
7: 反了你了是吧？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学，吃饭不动着你是吧？
8: 我是不会写毛笔字儿。
7: 你这干什么你啊？
9: 干啥呢你老白？干啥呢你？去。
8: 就知道打我，
7: 你不打不成器，你。许林军，在家没有？说话。许林军呢？
0: 上山放马了。
7: 去的真是时候啊！你通知他明天早晨七点钟队部集合。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啊！
0: 你做梦啊！今天刚走，明天早上咋个回得来？

1: 行，他不在，你替他去。
2: 披萨要我请。
1: 光荣，知道吧？
3: 啊！

0: 文俊，你回来了。啊，咱们队上上下下的又开始搞早请示晚会报，你这个上山放马一走，老白干儿就让秀芝来顶你。我看秀芝一个大姑娘啊，真的是挺可怜的呀。文俊，你得想想办法。 在家里多陪陪她呀，
1: 梅大爷，您看这队里给我派的活是放马，我也没时间陪她。您这么一说啊，我是应该想想办法了。

0: 哎，
1: 秀芝
0: 回来啦，我给你量了水。口干了吧，
1: 秀芝？
0: 哦，
1: 让你受苦了。
0: 受啥子苦？
1: 我回来的时候碰到老梅了，老梅跟我说了你替我造型师念一路罚站的事儿。
0: 哎呦，我还以为好大的事情呢，这有啥子嘛？我觉得好好耍嘞，老白干带着我们一帮人念一路，然后唱唱歌就完了。反正我也认不了那么多的字，我也不爱跟他们唱，我就站在那儿发发呆，想儿你就过去了，就可以回来做饭了。
1: 都怪我
0: 啊，
1: 把你害成这样，要不然你哪遭那么大罪。
0: 哎呦，你说啥子哦，我觉得没啥子。哼，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我们两个结婚了就是一个人了，你的事我替你干是天经地义的。喝水。
1: 委屈你了，表叔，你说这每天秀芝替我早请师晚汇报的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想我还是想能换换工作，也好回来照顾照顾他，真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
2: 也幸亏秀芝心大，要是换了别人那还不得委屈死。
1: 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在呢，我带给秀芝的是什么？我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2: 凌君，你别难受，你听我说啊，我看自打秀芝嫁给你啊，大大心窝子里都感到高兴，我看得出来。你们说的那个幸福，我不知道是个啥，我就知道俩人在一起过日子，只要把他的命看着比自己的命重，就算是有个七载八难，活得也踏实。
1: 表叔，但是每次听您说这些简简单单的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就敞亮了不少。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

0: 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

0: 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你咋这么愿给人扣帽子？不扣帽子你难受是吧？
5: 我这是坚定执行上面方针路线和政策。
6: 上次在厂部广播时，给自己恢复名誉，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7: 哎哎，
8: 是你家有我给没收了都。
9: 他们坏，有您坏啊。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吧？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我一直纠结于我的身份，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
2: 是儿戏，我不能同意他。
3: 老白干，你有没有人性啊？人命关天，你凭什么不同意？
2: 对呀，就当老妹死死吧。我说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照片呢，给你取过来。
5: 哟，
4: 你看。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大心窝子里都感到高兴，我看得出来。你们说的那个幸福，我不知道是个啥，我就知道俩人在一起过日子，只要把他的命看着比自己的命重，就算是有个七灾八难，活得也踏实。
1: 家中，但是每次听您说这些简简单单的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就敞亮了不少。
0: 我的话能不能让你敞亮，我不敢说。哎，可是你这个马屁拍着我高兴。行，咱一会儿到队里咱去说说去，你可得把词儿准备好啊，我在旁边使劲敲敲边鼓，有枣没枣咱先打他三杆子呗。
1: 哎，各位七队的领导，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次伟大的运动，能够更充分地清洗我的内心，净化我的灵魂，以便于早日向革命群众靠拢。
2: 太表得很好啊，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效果论者，就你参加运动这个态度，断断续续，很不充分，就这一点就得好好向你提出警告。
1: 白杆同志说的对，您说我参加运动不够充分，这也正是我想做自我批评的。我怎么能让妻子代替自己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呢？这是非常不对的。所以我想请队里把我放马的工作换一换，回到队里亲自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接受这次伟大革命运动的洗礼。
0: 我来说两句，接受伟大的运动，那可是不能只停在嘴上，这个运动那得往深处长啊，咱就不能停留在表皮子上，不能停留在这个骨头和肉里，是吧？得往那个深处，
2: 灵魂深处。
0: 看看看，还是老白水平高，可咱队上安排有问题啊，这灵魂都在山上了，你说咱运动谁去？我提议把许灵军调下山来参加运动。
3: 就是啊，我觉得这个许灵军啊，经过好好的改造，还是可以回到人民群众队伍中来的。所以说我呢同意撇叔的意见啊，这个把他的工作调换一下，这样的话呢也便于我们监督管理，对吧？
4: 许灵军这件事呢，我看咱们可以考虑考虑，是吧？
5: 我不能同意。我刚就纳闷啊，许灵军为什么今天表态那么深刻，那么掏心窝子？
2: 原来啊，醉翁之意不在酒，
5: 目的是要回来陪着老婆热炕头，所以呢我不能同意他回来。至于参加运动，他们家李秀芝可以来代替参加吧。
1: 白杆同志，我妻子李秀芝是标准的贫下中农，怎么可以让她替我受过呢？
5: 她贫农怎么了啊？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她这个思想就得好好改造。
6: 我也表个态吧，我觉得老白同志啊说的完全对，他虽然放马，谢狗来不是经常的替他回来休息吗？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李秀芝的思想教育啊也该加强一下了，就是要让他参加到伟大的运动中来嘛，对吧？

0: 我看这事儿啊，咱这么办啊，咱们就按照组织规定举手表决啊，同意许灵均下山的举手。队长，举手表决，这是解决我们人民内部事务的一个方法。
1: 对许灵均不恰当，
0: 听风就是雨，听风就是雨。老白干儿，你怎么这么愿给人扣帽子？不扣帽子你难受是吧？我这是坚定执行上面方针路线和政策，你们要确实要坚持举手表决的话，好，我保留意见，我可以向曹厂长汇报。
2: 哎，老白，老白，坐下。
0: 坐下啊！
2: 哎呀，
0: 我看这件事儿，要不咱们就先放放，啊，放放。

0: 西林姐，看好不好看？嗯，鬼大妈教我的，好看，好应付，一点都不认真。
1: 是不是有啥子事情不高兴啊？我托郭大叔去队里申请换工作的事情，队里没同意。哎呦，我还以为好大的事情呢，没同意你就接着放马嘛，咋的问？
0: 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你受委屈了。受啥子委屈嘛，一点都不委屈，我觉得很好。对了，最近我又干了件大事情。
1: 什么大事？
0: 我把后院的菜又种上了。又种上了？
1: 啊！你胆子可真大！
0: 上次就让人家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你就不怕这次再让人当尾巴给割了？怕啥子哦？人活着要吃菜，天经地义。上次我就不晓得我哪里错了。你小点声儿。他们要再给我抹点尾巴，我还是要种，我就是要让你吃菜。
1: 真有你的！
0: 我种了萝卜，还有油菜、土豆，好不好？你爱不爱吃？
1: 哎，那你那肥料哪来的？那个马棚里都是马粪，马圈里的肥料。
0: 啊，
1: 就是，那马圈里的马粪呢，都是公家财产，咱不能动，让别人看见了就麻烦了。马粪也是公家财产？当然了。
0: 就走远一点去捡，捡来的不是吧？嗯，捡的可以。咱家虽然穷，但是不能让人背后说闲话。好，你看你，我觉得你的觉悟比我高，以后你要向你学习啊。我觉得你们这个爱读书的人。
2: 觉悟都高，那个老梅，我们赵姓氏晚会报的时候，他还拿着那个外国书去赵姓氏晚会报。
3: 小石，以后这话呀，当着我的面说说就行了，可不敢到外面乱说。
0: 好，
2: 同志们，农场各队都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这是值得祝贺的。 接下来，请曹副厂长做重要的讲话。
4: 现在，在全国的范围内，又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运动高潮。

什么是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各队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好监督工作，我们农场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

你可不许动！

0: 拿毛泽东选集当幌子，这是什么？徐任就这苏。啊，不愧是资本家的后代啊，看的就是洋字，不是资本主义就帝国主义的。这不是丰泽秀的东西吗？
1: 哎，你敢动徐任就这苏，我跟你拼命！
0: 老子不打！你给我小心！哎呀呀呀！你住手！你想干什么你？白叔，白叔，白叔，你就是！你敢殴打泼四秀专政小组的领导干部，
2: 你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唱反调！
0: 抓起来！
3: 走！
1: 天嫂子，我自己会揍。
0: 证据，拿过来，带走。
1: 秀芝，
0: 你也知道是啥人，他就是一根筋，他还是个孩子，你说老白干跟他置他上气呢？再说，我和你嫂都把他当成自己闺女，说啥也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啊！
1: 哎呀，这我知道，可是老白干他能不能给面子呀？
0: 队长，算我求你，你好好跟他说说，他这个人平时小心眼，俺俩又老呛着，我说不上话。队长，秀芝现在可被他给惯起来了。
1: 哎呀，别说了，快走。
0: 哎呀哎呀，能不能轻一点，赵队？你别动啊，要不然我抱抱。
1: 老白啊，怎么样了？哎，跟你说别动啊！哎呀，哎，
0: 老白啊，没事吧？啊，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 我一听说你出事儿，我可着急了。我这赶紧往回跑啊！你说这咋出这事儿了？啊，你抄了许邻居的家啊？这李秀芝呢，就一时冲动，他打了你，他打人肯定不对。回头我一定要好好的批评他啊！哎，你也别生气，是吧？咱们呢都是革命干部。 你呢？大人有大量，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是不是？咱们还得团结到一起呀。我看这事儿是这么办吧，我马上把李秀芝给叫来，当着你的面认个错，检个讨，这事儿啊，咱就算过去了。啊，老白，行不行啊？啊，
4: 你还记得你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
1: 我抄许凌军，啊，我抄许凌军，哎哎哎，连带关系，疼！哎，我抄许凌军的家，那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抄的光明正大，抄的理直气壮。啊，
4: 对，李秀芝动手打人，打的是谁？打的是革命干部。往大里说，他这直接给无产阶级革命提出宣战。
1: 你身为队长，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啊，
0: 老白干，这个仗算得我身上。好赖我都担着，
1: 可他是个孩子，你就忍心下着死手？你把他往死里整啊！这就是革命，你死我活的革命，而不是请客吃饭。你们三个呀，也不用劝我了。李秀芝这个批斗会，我是开定了。
0: 我反倒要规劝一下你们三个，不要跟许凌军走得太近乎。到时候谁要是犯了错误，可别怪我斗谁。这就是革命，队长。可要亲命！情况就是这样。
5: 我强烈提醒召开李秀芝的批斗会。这个李秀芝，胆大包天，召开批判会，杀他的威风。这回是闹大了，这棍子打得可真够呛。老白干是软硬不吃啊，他说要闹唐波，请曹树义，还说要开批斗会。这会儿咱是硬保也保不住了。
6: 可不是嘛。 你说现在正是破四旧的风口浪尖上，老白干呢又刚被提拔了副队长，正牛着呢。
1: 你说秀芝这一棍子下去，你说老白干的脸往哪儿搁啊？面子怎么办？哎，
2: 秀芝这孩子命咋这么苦？一天好日子没过上，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呀？
3: 这老白干有啥面子呀？打就打了，他活该。
1: 可是这事儿也不能全怪秀芝啊。那老白干撕的是徐老师的书。那书是什么？是徐老师的命根子呀，秀芝能不跟他拼命吗？
4: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话不能这么说。秀芝这次打的不是老白干个人，你知道吗？老白干现在正借着文革的名义闹得正欢着呢。你说秀芝这一棍子下去，老白干万一要是给他扣上一个什么反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帽子，你说秀芝怎么办啊？他冤枉不冤枉？
5: 大嫂，你这样讲话是不对的。素是什么？素是比读书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就好比我的死，哪个要敢撕我的死，我也会和他拼命嘞。上次在厂部广播时，给自己恢复名誉，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4: 哎哎，你还敢提这事儿啊？啊，上次为了这个事儿，大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你知道吗？这秀芝也真是的。你说你跟老白干较什么劲啊？啊，那他要撕书你就让他撕呗，撕完了以后再买。这老白干他就是一条狗，逮谁都能叼块肉下来。
6: 哎哎哎，说老白干就说老白干啊，不是你提狗干啥呀？
7: 哎呦，算了算了。
8: 你们说，现在徐老师不在，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他一下，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啊？
9: 问题是建立现在也不在，他那鬼点子最多了。他要能在的话，还得好好想想办法。
0: 这，过来，你赶紧骑马上山，通知徐林军，让他回来，越快越好。小子，我是队委不好出面，你现在搬着文化枪，跟文革专政组的人说，你想办法回你秀芝屋里去，把这来龙去脉搞清楚，看到底是咋回事。现在，咱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0: 啊，焦明，干什么呢？
1: 报告厂长，正在准备更新最高指示。
0: 好，弄完了我看看。
1: 是。
0: 曹厂长好，我们正在进行批斗会的准备工作，请厂长指示。
1: 继续干吧。
0: 是。请厂长，我就说徐凌军这个思想是一贯反动，你看。
2: 这么厚一本资本主义大毒草，干什么呢？这里关押种地，不能随便进出。
3: 老白，
0: 嗯，
3: 你政治敏感性强，有你在七队，我放心多了。
0: 您过奖了，这是我应该干的。
3: 哎呀，频频见面，不要搞得这么严肃嘛。 这不是厂长来了，队长指示啊，要把这个情报更新一下，啊，也要展现一下咱们七队的这个办报水平啊。我材料都在里面放着嘞，我就取一下。这曹厂长刚才讲了，这等着看呢。
2: 这都是英文呐。
0: 不管这个李秀芝是不是反革命点睛分子，先开个批斗会，起到震慑作用。
1: 说的对，狠狠的批斗。
4: 那进去吧。是，快点啊！哎，哎，强大哥，嘘，事情严重了，老白干啊去厂部告状了，要开离的批斗会嘞。
5: 啥子？批斗会？批斗就批斗，撕了我徐凌军的书，我就是不得行。
4: 撕了什么书啊？ 反正是一本好书，是我们徐凌军好喜欢的经常看的一本书。

0: 到甘味。
1: 什么名字？
2: 哎，我不晓得，就是梅大爷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送给徐二舅的那一本。
1: 那可是英文版的《资本论》呐。
2: 哦，好像是字啥子？
3: 要好了，
4: 马上就找齐了。
1: 我有办法了。
2: 谢谢。
1: 放心。
2: 好。
4: 辛苦两位。

0: 出事了！出事了！老白鸽今天带人去你们家抄家，结果让秀芝给打了。现在秀芝正关在队部里，下午就要开他批斗会了。我们刚才商量一下，我就过来找你，赶紧拿一个主意。
1: 大嫂，大嫂，林俊怎么还没回来啊？这狗连续了很久了。
2: 谁知道我他怎么能找着许林晶？
3: 我刚才啊跟修子通了气，老没敢进去，自己找错人了。
1: 哎，乖乖，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还敢提速记？就是因为舒云皮头疼。
2: 站一站，停一停，停一停！
0: 我讲，秀师长，秀师再来，你不要冲动啊！你冷静点。
2: 这样，
0: 你站住！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帮助秀师的办法。
3: 叫大家都散了吧，我们去队伍谈。是，把他们带过来，散会。散了吧，
4: 回家吧，散了吧。走走走，咱们有事儿干，看见怎么说？不是，没错，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
0: 我一早就把他关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你递那个举报材料吗？我一直怀疑他是美国特务。
2: 洪导，老梅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把他请过来。

0: 强。
1: 去。嗯，那个，董珊珊，把老梅给我弄回来。
2: 是呀。
3: 小郑，你放心，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
4: 现在林军来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秀芝给救出来呀。
5: 希望他们一家能吉人天相吧。
6: 善人自有妙计，一会儿啊就见分晓。嗯，
1: 进。
0: 老梅啊，今天把你叫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个情况。
7: 哦，这罪人没过章，我有罪，我有罪。
0: 你懂外文，你帮我看看，这是一本什么书啊？

0: 报告领导，这本书是英文版的《资本论》。你确定？
1: 确定。《资本论》，
0: 这可是让许灵俊家抄出来的书。你确定？这是上纲上线的问题很严重啊，事关重大。报告领导，我以人格和生命担保。 这本书是英文版的《资本论》，是世界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著作。咱爹，
2: 马克思的著作，把许灵均和李秀芝放了。
3: 把白杆绑起来，
4: 还愣着干什么？绑！

0: 在这次破四旧运动中，白敢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做法也是粗暴的。我代表厂部向你们道歉。厂长，
1: 老白干既然错了，那总得有个说头吧。好好的大伙认让他说绑就绑，说走就走了，凭啥？
2: 就是，
0: 凭啥？
3: 凭什么说绑人就绑人？
0: 大家听我说，经过调查，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白敢。
4: 撕的是英文版的《资本论》，
0: 李秀芝是为了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战斗武器，不但不应该批判，还应该受到表扬。哎，
5: 谢谢搜藏，
0: 秀芝，老天爷终于睁开眼了。云君，快带秀芝回去。
5: 哎，
0: 好，快回去。
5: 老
0: 明，谢谢你。 谢谢你的实事求是，回去休息吧。
6: 是。
0: 好了，今天的事情就到这儿了，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7: 那是不行的，老白干四回了，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著作，
8: 得批斗他。
9: 必须批斗他。
0: 因为我不是英文，才产生了这种误会。我希望你给我做主。
10: 我给你做什么主？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大家还是请回吧，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
0: 不行，不能就这么完了。厂长，我们大伙可都看着您的。
10: 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白杆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上的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 现在我就把他带回厂部，我们一定要做出严肃处理，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好不好？
7: 好。

0: 我这心都碎了，都怪我，没照顾好你。你说啥子哦？我就是心疼你的叔，叔是你的命，哪个敢动你的叔，我就敢跟哪个拼命。
1: 行了，现在情况这么复杂，以后千万别那么冲动了啊。
2: 谁啊？
3: 林俊，我建立啊。
2: 哦，建立啊，进来吧。哎。哎。建立。
4: 建立哥。
3: 早了。哎呦，今儿出那么大事儿，我吧，搁边上我也帮不上忙，我想说话我不敢呐，我坏分子啊。嫂子受委屈了哈，我过来赔个不是。
2: 建立，这事哪能怪你呀？
0: 是噻，再说老白干儿识错了书，识成革命书了，犯了错误，我们今天是胜利了。
3: 对对对对，绝对胜利了啊！
0: 老白干儿是活该。
3: 嫂子太好了。
2: 其实我不是特别恨老白干儿，他就是有些偏执。可你说这么一闹，那白玉和他娘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何必呢？哎，
3: 管他那个去呢，他们家事儿自己兜着吧。哎，梁娟，我给你送礼物来了，你看，哎，走，拿，哎，我走你，哎，看着，哎，
2: 呦，这么多书啊，你从哪儿弄来的？
3: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特意给你弄的废品收购站。
2: 建立，太有本事了，什么书都能找来。
3: 嘘，我告诉你说，好嘛，我今儿背着书出来啊，正赶上批斗。我琢磨着看热闹吧，我一看好嘛，嫂子搁台上，我一打听，就为本书啊，一本书就批斗啊。好嘛，我站不起树，墙壁八回都有了。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这个给我吓的。好嘛，哎
2: 呦，普希金文集，这本书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过了。
3: 这算嘛呀？好书多了，你喜欢我给你弄去。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千里哥。我们家雪莲君就爱看书，谢谢你啊！
3: 别，嫂子，你这是能说话呢？那我不耽误你们了啊，我先走了，你看书吧。看书，
2: 谢谢啊，建立。
3: 偷摸看啊，可别让人知道。
2: 你放心吧，啊，
3: 走了，
0: 谢谢，
3: 走了，
2: 谢谢啊。哎，小陈，来，快坐下。我给你念首诗啊。
0: 好，小鸟。
2: 对。嘿。在遥远的异乡，我谨守着祖国的古老的风习，在明朗的春节，让小鸟儿恢复自由。我的心中感到了慰藉。
5: 同志们注意了。同志们注意了，
6: 下面宣布贺兰山农场革委会的决定，撤销白杆
5: 亲队副队长的职务，劳动教育15天，在此期间做出深刻的检查，以观后效。同时呢，对于李秀芝同志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思想武器的勇敢行为提出公开的表扬。
7: 看来曹守义这会儿又保了老白干一把。刚才队长开会回来说，曹守义在会上表了态，说老白干虽说是犯了错误，可他也是为了破四旧的大力推动，还说啥他家里穷，老婆还有病。这英文说别说老白干，他自己也看不懂。这一来二去的，你看就定了15天的劳动教育。
8: 哼，老白干犯了这么大错误，也没打成五类分子，还有天理没天理了。
0: 是噻，太不公平了，我们家稍微出点啥子事情就要倒霉。老白干儿

0: 这么大的事情才判了半个月，秀芝，别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老白干也算受到惩罚了，咱们就别再挑理了。再说了，这世界上本来就是由各种不平等组成的，你多一点，他就少一点，很正常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曹守义对你没有曲成黄菊花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只要有事涉及到你，结果就会变得很荒唐。这回老白干撕的是你的资本论，要是重判了老白干，那不就等于打了曹守义的脸吗？
0: 说心里话，这么处理老白干，我打心眼里高兴。
2: 啥子？
0: 判了么亲，你还高兴？
3: 秀芝，这曹守义虽然说的有一定的偏向性，但是你们想想，白玉他娘身体不好，白玉这么好的孩子，要是没有爸爸，得多可怜。我们家林娟儿是相当自己了。
4: 快点儿，报告政府，以后能不能多给咱馒头，哪怕多加半个。劳动量这么大，这个半个馒头根本吃不饱，饿死了都。
2: 老白，是我们。
0: 我们给你送饭吃的。
2: 妈，不给他，他自作自受，咱回去吧。
4: 你干啥呀？把你妈饿成啥样了？
2: 快快快！
4: 有菜吗？有。慢点，慢点啊！你说我这大丈夫真的吗？每天把这个土坯啊，每日的事儿还一趟一趟一趟一趟。
5: 到吃饭的时候就给半个馒头，你这样不让他不够。
4: 您说说，好好咱当个副队长，您就别老抖什么坏心眼了。这回好了吧，把自己关起来，您开心了，您舒服了，是不是？
5: 你说呢？看把你爸饿成啥样了都。
4: 哎呀，这回是真试的手，以后我一定把这穿得清清楚楚，我再干。
5: 你还干了，
2: 你别再瞎操心了，行不行啊？啊！
4: 赶快脏去了。你说他们管我思想就管我思想，还管吃，你这样以后给没收了都。
2: 他们坏，
4: 有您坏啊！
5: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4: 你先待着，坏呀！
5: 快出去！别闹了，赶紧的。哦，好，走了啊！赶紧睡，快点儿。再来，别忘了带吃的。
4: 哎，好，谢谢了。看来今天不错啊。好，明天再给你减半个。哎哎哎，劳动量这么大呀！我说搬8块，你非要叫我12块。
6: 吃你还给我减半个，总共半个。
5: 像你这种反革命典型分子，给你半个就是多的。
6: 我要见你们曹厂长，你带我去见曹厂长去。
5: 还见曹厂长？别做梦了，这次可是把曹厂长脸都给丢光了。
4: 你们。

0: 这停课闹革命，让娃娃们闹啥子嘛？你
1: 这一闹，咱齐队的老师都跑了，接下来的事，娃娃咋办？
2: 要是敢让这些娃娃闲下来，哼，那可放了野了，指不定惹出啥事儿。

0: 前几天，白玉就带着几个孩子把王小果家烟囱给堵了，还差点闹出人命来。你说他还闲着让他们？哎呀，
1: 你说现在这些娃娃们呢？那正是半大不小的年龄。那既然娃娃们是希望，是未来，那咱们就不能让这些娃娃们没人管。
0: 嗯，
1: 我看这样，咱们呢就在咱们七队呀找这么一个人。
2: 当那个临时老师，把这些娃娃们都拢到一起。
0: 啊，谁拢啊？
3: 那，
2: 队长，减粪的能不能提个建议啊？
1: 减粪的。
2: 嗯。
1: 老白啊，这减粪呢，他也是队委委员呢。来来来来，你有啥建议你就说啊。
2: 我说呀。 现在大家都各有各的活儿，就我这么一个捡粪的闲人，能不能把孩子们都交给我？我保证把他们带的都具有高度的无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
1: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

0: 子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闹了半天你才搞明白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为了让你当老师这事儿，我们大家伙那可真是费了劲了。
7: 起码

0: 凌雨肉，
1: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这属于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4: 对，
3: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2: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北上太行山，兼哉何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如巨龙盘踞，横亘晋冀两省交界处。其山势嵯峨险峻，自古便是控鄂往来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将士们依托这天然屏障，将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大好山河间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1: 这就是响堂铺了吧？
2: 对，响堂铺，副师长，好地方，
3: 真是个好地方啊。
0: 响堂铺，这个静卧在太行山中的古朴村落，地处太行八行府口行的咽喉位置。1938年3月，徐向前率领八路军将士在此设下天罗地网，展开了一场围歼日军的伏击战，让响堂铺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山村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抗战史的丰碑之上。47年后，也就是198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4岁高龄的徐向前回忆往事，满怀感慨地写了一首七言诗。
4: 巍巍太行，气狼烟，离舍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喜突，敌胆寒，铺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细看春意在人间。
0: 诗中的离舍指山西离城和河北涉县，响堂铺正是涉县通往离城道路上的最后一个村庄。诗句以形象的语言、鲜明的意象，描述了战前形势和战斗场景，一帧帧生动火热、奋勇杀敌的作战画面在眼前展现，令人恍惚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极大地削弱了其持续作战能力。刘伯承盛赞此战为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成为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经典之作，为129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在诗的末尾，徐向前以豪迈诗情回望烽火岁月，用满腔热忱赞叹盛世繁荣。1986年，这首诗被镌刻成碑，与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并肩伫立响堂铺村口，见证着这片红色土地的沧桑巨变。时光流转，转眼又过去了40个春秋。昔日炮火连天的碎石险道，今天已建设成为畅通四方的国家级公路。曾经烽烟遍地的抗日战场，今天已焕发出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我们重读诗篇，追昔抚今，深感唯有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才能守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从串联风光文脉的景观廊道到富民新村的乡村路网，白银以路为桥，连通城乡，赋能发展。
1: 我们路现在就特别好，像我们村子，你看那个路都铺的是砖嘛，像那个主路的话都是柏油路嘛。
0: 四通八达的乡村路持续盘活乡土资源，助推乡村产业提档升级。
2: 我非常骄傲，因为现在就是道路迭代升级，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二一，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黄河蜿蜒百里，穿境而过，滋养了这片土地。白银依河而生，因工而兴，不仅坐拥绝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丝路文脉，还有着硬核的工矿底蕴和丰富的乡土物产，可以说是资源得天独厚。现如今，白银的全域路网纵横交错，不断迭代升级，把全域的资源都彻底激活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将沿着黄河公路一路而行，一起去见证白银是如何通过交通的迭变，赋能文旅升级、产业振兴和城乡发展的。现在呢，正开车行驶在白银境内的 G6 京藏高速公路上，作为贯穿白银的一条大动脉，这条路开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车道又宽又平，一路畅通。其实呢，不光是这条路哈，这些年白银在道路上真的是下了大功夫，把周边的景观路、进村的小游路都修的是平平整整，把白银的好山好水、人文底蕴和特色产业全部都带活了，整个城市的发展格局也一下子就打开了。从 G6 高速驶出城区，我们经过了白银最美的 S103 黄河关。

0: 景大道，一路呢沿着黄河前行，田园村落尽收眼底。而作为白银交旅融合布局里的核心发展主轴，它串联起了整条黄河岸线的生态风光和人文景致，是推动交旅融合、带动产业联动，让黄河沿岸原本优质却分散的资源，借着这条富民通道全面激活，全力释放。搭乘观光车深入黄河石林，我终于近距离感受了这片大地的奇观。400万年的地质演变，风雨侵蚀，让黄色砂砾岩化作如今千姿百态的石林。奇峰林立，大河东流，雄峻山石与浩荡黄河交相辉映，每一处景致都在诉说着自然造物的神奇。群山环抱，黄河相伴，紧邻石林景区脚下，依河而居的龙湾村依托黄河石林景区和便捷的交通，全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起了20多家农家乐。昔日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如今成为了热门的乡村游打卡地。而村里农家乐的经营者们也借助交通的便利，把农家的生意越做越火。
1: 石林的景观真的还是太震撼了，各种奇石地貌，逛了一早上现在也有点累。那我们接下来呢，去一家农家乐歇歇脚。老板啊，老板好。
2: 你好，姐。
1: 还有位置吗？
2: 有了有了，哎，里面请。
1: 好，现在生意好不好？
2: 现在还可以，也以前这两天就旺季嘛，就6月份已经旺季了，客人特别多，尤其团队比较多嘛，现在就。
1: 我看这个农家乐规模挺大的，经营这个农家乐多长时间了？
2: 我们2015年建的房子，新建的房子。
1: 从景区出来到你们家这一段路也特别好哈。
2: 我们路现在就特别好。像我们村子，像那个主路的话都是柏油路嘛，
1: 村村都硬化
2: 了啊，村村都硬化了、那个走地里面那个小路都硬化了，都是水泥路，现在特别方便。
1: 现在到你这儿来的是旅行团的更多还是自驾游更多？
2: 两个都差不多，现在路修好了嘛，方便了嘛。像我们过来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彩色公路嘛，沿途都是风景，那个路上面拍照打卡，可以车直接能开到我们家门口嘛。
1: 所以因为录好了也盘活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哈，
2: 所以都方便了嘛。
1: 对，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
2: 好，欢迎常来姐。
1: 好，
3: 现在交通特别便利，不用赶时间绕远路，我们可以慢慢的逛景区，体验这里的特色项目，逛完之后还能直接开车去村里的农家乐吃饭休息。
4: 到了甘肃给我最大的好，路宽路亮，人情物美。石林以后这个地方再往那地方好多人以后也是慕名而来，
1: 很像
4: 总而言之就对甘肃这个地方印象最深，所以后慕名而来就来到这个地方。
0: 秀美的黄河石林风光独树一帜，如今 S103 黄河景观大道焕然一新，提质升级，完善的路网畅通了出行，便捷的交通助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也让这片美景被更多人看到。
5: 3、2、1，
6: 沿着公路去旅行。
0: 我身后呢是白银的火焰山国家矿山公园，后面的纪念馆里呢藏着白银从一片荒地一步步建起这座工业城的所有记忆。以前的这些城市的历史还有老物件呢，外面的人其实很少知道，但现在不一样了，路修的四通八达，越来越多的研学团游客可以专门到这里来打卡，大家不仅可以听同城的故事，还能够真切感受到那种了不起的矿山精神。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呢，是首批桐城开拓者艰苦奋斗的生产生活场景。他们从零开始攻坚克难，用青春、才智和热爱铸就起了艰苦奋斗的这种白银精神。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物品。那前方我们看到的就是优越的交通区位，它南下青海、西藏，北通宁夏、内蒙，西经河西走廊直达新疆，东连陇东通达西安，也是我们西部地区重要的能源和物流通道，对于我们这个工业城市的转型，路网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了一个好的路网以后，我们的转型会更加的顺利。
7: 对，
0: 穿行于

0: 展厅之中，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着岁月厚重，让人倍感动容。一代代矿山人扎根坚守，攻坚克难，淬炼出独属于桐城的奋斗精神，也沉淀出这座城市最鲜明最珍贵的工业文脉。这份镌刻在时光里的工矿技艺与实干底色，是白银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底气，也为城市文旅转型多元发展埋下了深厚的文化伏笔。
1: 这一路走来呢，我们沿着 S103黄河观景大道，见证了白银壮阔的山水风光、厚重的千年文脉以及独特的工矿底蕴，在全域路网的加持下持续出圈，越变越好。交通呢，不仅盘活了城区的文旅资源、工业资源，更是把发展的机会与致富的通道铺进了千家万户的乡村大地。城市有底蕴，乡野有烟火，田间有好物。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看田间地头的优质农货。
2: 咱们看这个，
1: 哇，好红啊，好浓郁。这个好，这个好。
0: 三河村离县城只有5公里，交通十分方便。这里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蔬菜专业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搭建了蔬菜大棚。随着近年来旅游加采摘模式的兴起，还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在农闲的时候加入采摘体验，一天也能够多赚上百元。优质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果蔬风味十足。
1: 涂书记刚刚吃了你们这儿的特产哈，真的是非常好吃，首先大饱口福了。
2: 就是因为我们的先天禀赋资源比较好，浇灌的是我们黄河水，
1: 所以是妥妥的喝着黄河水的高原下菜。
2: 对。
1: 说起您自己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您自信心满满啊。
2: 对，我非常骄傲，因为现在就是道路迭代升级，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
1: 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田间地头就可以收，直接就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2: 对，体现的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南滨河路，以前我们就是这个没有发展这个旅游采摘，通过这南滨河路嘛，我们现在就是发展这个旅游采摘带，
1: 来的人更多了。
2: 对，来的人更多了。
1: 我们的产品采摘之后往外销的情况怎么样呢？
2: 采摘完之后我们可以立马运输出去，然后嘛，这样结算周期比较短，老百姓可以拿到钱以后得到实惠，他们就敢去尝试种植一些新的品种，比如手里面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这样丰富了种植的品种，调整了产业结构，跟原来比变化是比较大的。
3: 原来从白银过来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那我现在走 S103道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然后现在可以体验一下这边的特色采摘，然后在这边看看景色，现在过来很方便，然后路也很好走。
4: 之前我们是乡村小路，只走路面绳子河，现在村村通畅，采摘蔬菜能快速装车运输出去，出行便捷，还带动我们乡村采摘、乡村旅游，我们的收入也实打实地增加了。
0: 从黄河石林的风光出圈，到工矿底蕴的持续赋能，田间产业的蓬勃兴旺，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行功能，一条条富民通途打破地域阻隔，盘活本土优势，也推动了白银从单点零散发展迈向全域融合、全面振兴的全新发展格局。
1: 今天的白银路网纵横交错，美景与产业相互交融，城乡发展共生共荣，交通的不断迭代升级不仅赋能了城市的华丽蝶变，交旅融合更是彻底激活了全域的发展动能。如今的桐城大地正以畅通之姿、开放之态、奋进之势，在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稳步前行，奔赴崭新的征程。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扫描屏下方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或者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您还可以打开视听甘肃客户端，随时关注我们最新节目动态。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4: 要是真的就合。
0: 闭嘴！
5: 大明家你别买卖，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在纸张发明前的漫长岁月里，简牍作为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是书法的古老舞台。它们展现了或隶书流畅规整，或古隶内敛古朴，或草书潇洒灵动。
7: 所以通过小篆向隶书的发展，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中国文字的一个发展演进的特色，就是从甲骨、大篆、金文、小篆到隶书，整个中国文字发展是一个简化的过程。
6: 这些简牍上的文字是时光的信使，跨越千年，带我们领略书法艺术的演进过程。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特别节目《读懂丝路，笔墨春秋》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见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栏目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从史前彩陶上神秘的刻画符号开始，汉字的基因密码早已埋下，在中华文明的长河当中不断演进。纸张发明前的漫长岁月里，简牍作为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华夏儿女深厚的情感，记录了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历史。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探馆环节就将带您走进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的书与简帛展厅，让我们一同透过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去触摸历史的温度，探寻文明的印记。书法宛如汉字的灵魂舞者，在历史的长河中翩翩起舞，从古老的甲骨文到灵动的行楷，每一笔每一画都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点滴故事。简牍作为书法的古老舞台，承载着从秦汉到魏晋的岁月风华。今天的我们会根据书写的不同内容和场景来选择不同的纸张，比如说宣纸、铜版纸和复印纸等等。这就好比古代的先民们使用的竹片、木片和丝帛书写是一样的，可以说从商务刚需到文艺轻奢是样样俱全，而且环保理念十足。写完的竹木简还可以回收利用，写错了还能刮了重写，循环使用。当然了，

0: 在茫茫的大漠戈壁当中就地选材显得尤为重要。你看，像这里展出的红柳木、胡杨木和松木都是戍边居民们使用最多的书写材料了。这些被刀尖刻进肌里的横竖撇捺，那些被毫端蘸墨写下的一笔一画，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2000多年前戍边的先民们拿竹木当纸，以刀笔为刃刻下的生活体温，书写出中华文明最质朴的心跳。放马滩秦简日书遗冢，这是一组出土自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的战国秦简，它也是书写最早的简牍。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甘小简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小简你好。
1: 放马滩秦简日书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战国晚期日书的原始面目，为我们研究早期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其中一些篇目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天文学、音律学、文字学等领域内的巨大成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放马滩秦简绝大多数文字形制在篆隶之间，处于隶变早期的篆法隶式阶段，对于研究汉字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当代篆隶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好的，谢谢小简。在书与简帛展厅的互动体验区，您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体验汉字的书写和演变，同时领略书法的艺术之美。从简帛到册页，从竹木到纸张，再到如今电子屏前体验书写之美，或深或浅的墨迹不仅镌刻着先民的智慧结晶，更是在方寸之间勾勒出书法艺术的千年善变，正可谓一笔千年。这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馆藏文物向隶善壁鉴册。此刻我手中的它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已经演化成了便于翻阅的小册子。可是2000多年前它可不是这样的哦。向隶善壁鉴册详细记载了汉代对于宝鉴鉴定的国家标准，包括善鉴4条标准、壁鉴6条标准以及文饰4条标准，堪称古代兵器制作领域的技术手册。此简牍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内容填补了《汉书艺文志》中失传古籍向宝剑刀的空白，更在于它揭示了汉代兵器冶炼技术的卓越成就。检测指出，壁剑因含铜量过高，在正午阳光下时会呈现猩红色，从而大大降低剑的硬度，同时还会根据纹饰的位置是否吉祥来判断剑的好坏。这些标准既科学又实用，充分展现了汉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从整体来看，这6枚木简的章法和谐统一，整体呈横式，布局均匀，具有整洁清晰的美感。用笔上以圆笔为主，笔画的蚕头燕尾形态规范，起笔处多采用圆笔逆锋，行笔过程干净朴素，灵动洒脱。横笔和捺笔的末尾、燕尾的书写已经非常纯熟精到。此外，由于字大且笔画较粗，横画往往比竖画更粗，笔画转折处多呈方结状，使得字形显得扁薄，墨气浓重，别有一番意趣。这说明了当时的书写者所使用的毛笔甚小，要写出粗的笔画必须将笔横握用侧锋书写，而笔毫甚健，虽用侧锋但转折调锋，提、按、起、倒仍很灵便，这也体现了书写者的纯熟程度。如果当年他就能够以这样便于翻阅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的话，想必大家选一把好剑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而且最有趣的是，这样一本选剑秘籍竟然也是难得的书法

0: 精品，随手临摹定能精进书法，真可谓是一册两用。
1: 古往今来，一代代文人墨客用笔墨记录历史，用书法传承文化，留下了许多震撼人心、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汉简向隶善壁鉴策不仅为后人鉴定刀剑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指导，同时这册被誉为活着的汉隶在书法界也有着很高的造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韩华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璀璨的书法世界，掌声有请。韩主任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
1: 韩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隶书呢，它创始于秦朝，在东汉时期它达到了顶峰，这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但为什么每每提到汉隶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提向隶善壁鉴策呢？
2: 它是我们的明星文物，就跟咱们的国宝大熊猫一样，就是因为它写得的最漂亮，它在汉代的隶书里面是集合隶书的最高成就，这个我下来会慢慢讲。
1: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2: 好嘞，谢谢。大家好，我是甘肃简牍博物馆韩华，今天这一期的丝路大讲堂由我给大家带来甘肃简牍的书法源流以及它的发展演变过程。首先我今天给大家先从总体来讲一下甘肃简牍书法的一些特征。甘肃的简牍有最早战国之前秦朝的天水放马台秦简，后我们又陆续考古发掘出土有居延汉简、监水金官汉简、东皇悬泉汉简、东皇马圈湾汉简、地湾汉简和永昌水泉子汉简，以及我们陇东南的唯一出土的汉代简牍甘谷汉简。甘肃简牍有几个基本的特征。首先，我们的放马台秦简记录了秦统一之前秦代战国秦的后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以及他书写的一些文字的一些载体。文字当中他从怎样的一种状态发展到今天呢？那么我们先讲一讲我们的甘肃简牍由小篆向隶书发展过程当中的放马台秦简。我们今天不太讲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主要讲它的书体的一些特征。它是秦小篆向隶书演变在甘肃留存的目前出土的唯一标本。秦统一中国采取了几大统一措施，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书同文。书同文由什么文字来统一六国呢？六国的文字呢，就是由小篆来统一其他六国的比较繁琐又让普通老百姓在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书写以及认知特别困难的文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小篆。那么小篆向隶书转化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了几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秦国在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王朝以后，首先他要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统一措施，就是让老百姓来认识我们中央王朝颁布的统一的这个文字。那么由谁来标准这个统一的整个措施呢？那么小篆它就出现了。小篆就是将原来金文里面从甲骨到金文里面的一些大篆或者是特别繁杂的这些文字，用比较简单的一些简化的方式来向全国来通行。那么同时小篆在发展到汉代的过程当中，整个文字又进一步进行简化。那么小篆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它主要是在用于今天来讲，主要用于咱们今天的一些印章的一些使用方面。同时呢，小篆它也保留了咱们古代就是甲骨诞生于

的一些符号或者是图像化的一些特点，它是以圆圈或者一些连笔特别繁杂的这些笔画构成。那么到我们的隶书发展的时候，那么小篆它就会出现几种特色，就是把它圆圈化慢慢的转化成方平扁方形化，把它的复杂的一些连笔慢慢进行一些简单的符号化。同时呢，我们的书体的写法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由原来圆圈产生了隶书当中的坡折。所谓的坡折就是一波三折，它有后面的曲线，甚至一些半圆，它的圆圈呈现了一些半圆的一些特征。同时蚕头燕尾的特色也慢慢出现，就是在横笔的起势当中向下动逆笔，形成一个像蚕的头一样按照中锋行驶，到最后像今天燕子的尾巴一样，这就是我们隶书特别有名的蚕头燕尾。那么在小篆往隶书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它整个由比较长比较宽的那种小篆书体会向扁平方正的这种方向转化。所以通过小篆向隶书的发展，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中国文字的一个发展演进的特色，就是从甲骨、大篆、金文、小篆到隶书，整个中国文字发展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的文字到今天为止，整个3600年文字史是整个由复杂向简单，由图像向符号，由点笔的这么一个简化的过程。那么我们甘肃汉简里面隶书体的简读占到90%，那么我们的隶书又有哪些特色呢？甘肃简读因为地处西北大漠，是属于时间段属于就汉中央政府对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进行有效管辖以后，我们这些简读就是当时设置行政区以后被朝廷作为档案遗存在相关的遗址当中。那么这些遗址也属于当时的一些游艺机构，又有些出土于当时的汉代长城的边塞脚下，甚至有一些它可以埋藏在汉设四郡以后的一些县这一个机构里面。所以这些汉简从内容的方面来讲，是记录我们汉代最直接的历史，也是2000多年以来没有被传统史书一样被历代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进行人为修改过的第一手的珍贵档案资料。那么它在书写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多种的风格和多种的特征。我们经常在今天的俗语当中说人字如其人，其实在我们的2000多年前的简牍里面也能看得出我们当时书写这些简牍人的个性，他的文化层次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那比如说我举一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的明星简牍向立善监测，他为什么来特别著名呢？首先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记录了汉代人们在铸造剑和判断刀剑好坏的一个传世典籍。同时六枚简又写了非常漂亮的8封隶书。那么我们又衍生出一个概念，什么叫做8封隶书？我们隶书在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出现了好多人为写的一些流派，比方说有古隶，比方说有俗体隶书，比方有8封隶书。那么什么叫做古隶？古隶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小篆向隶书转。

变，就是发生裂变过程当中的一种特殊过渡的一种隶书体。什么叫做八分隶书？就我刚才说的相离扇壁间测，就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检测。所谓八，就是汉字里面一撇一捺，像八一样，左右平衡，中间重心在中间，而且它又扁平。那么相离扇鉴测的将近200多个字里面，整个书体特征均呈现此特征，同时隶书也在小篆的演进变化当中，它把一些复杂的一些笔画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取代，而且它基本上横画处于一种中锋运笔，没有那么多的进行停动啊，或者一些弯折。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的相离扇鉴测就成为我们的明星检测。那么汉简除了在发展隶书的过程当中，还有记载整个隶书发展演变过程整个过程以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书体的产生呢？有，我们这就是汉简里面寻找中国草书的发源。所以在我们甘肃的整个出土汉简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汉简里面的书法，也我们在我们的对外宣传当中也把它称为军情草书简，就是敦煌马圈湾的王俊幕府书简。这枚简整个里面有大概170多枚，整通篇全部是用草书写成，而且草画的比例特别高。草画的一个现象就是把隶书的一些符号进行了简省，把它的一些点趋于符号化，出现了整个字的连笔现象。因为隶书在整个个体当中它是不会出现一个连笔的，它是一笔一画写的。那么草书当中这个笔画就出现了上下连笔或左右连笔的这种简省现象。军情简王俊幕府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草书呢，或者草画呢？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整理对它的内容来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它整个跟它的当时的时区是有关系的。王俊幕府书其实是王莽时期一封在西域运兵的记录，西域运兵打仗的一封军情文书。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进行推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军情是特别紧急，它传递消息是有严格的时限要求，所以在规定的时间必须要完成几千字的书写，所以你不可能让你按部就班一笔一画来在那儿写出一个比较漂亮的隶书的那种书体文书，所以产生了草书。我们同时在我们另外一份检测里面，我们甘肃的涧水金棺，就是1972年到1974年涧水金棺出土的焦永死居贺状文书，我们简称死居贺状文书，也是我们甘肃简牍草书里面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检测。它之所以有代表性的检测，就是因为我们死居贺状被我们后世的一些书法家理论家誉为章草。什么叫做章草？就是隶书向草书转化过程中过渡体，章者章法也。它既保留了隶书的一些残藤燕尾一波三折的一些风格，同时它又出现了大量的隶书的笔画的简省。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趋于跟金草不一样的特征，是它上下的字是没有连接的，它的草画只是对于它单字的进行草画，而没有进行通篇的进行连笔。那么从这么以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甘肃的简牍书法是继承了3600年甲骨金文

0: 一直到石鼓大篆和小篆这一个阶段的发保留了他那这些书法演进的过程，同时他又到今天通过他的历变以后也为今天的行书隶书起到了一个追根溯源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在汉简没有出土之前，中国的书法一直是存在两种，一种就是碑学，就是碑刻，二一个就是由历史阶段的一些书法家他们的墨迹保留下来的一些标本，我们通过这些来只判断中国的书法的源流发展。那么我们汉简就是由汉代人直接书写，没有经过我们后代任何人去加工的书法墨迹。综合我们今天给大家诉说的整个甘肃简牍，那么我们甘肃简牍呢，是我们丝绸之路这条路的直接技术，这个路的实物证，第一手的珍贵证据。同时，它也是我们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基因的直接记录的 DNA。 总书记几次讲到要让我们的藏在古籍当中的字要活起来，我们甘肃简牍博物馆在建馆伊始秉承总书记这一指示要求，在我们的陈列设计，在我们的展示内容展示方法当中，就让我们2000年前的汉简的各种书体字做到了相对的活起来。我们也有互动的树莓交换设备，所以短短的半个小时叙述是叙述不完长长3600年中国的文字史。今天特别简单的向大家说一下我们甘肃简牍文字发展的一个演进过程，谢谢大家。
1: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汉文化体验区，那相信您一定参观了我们2楼和3楼的基本常设展厅，也感受到了简牍书法的一墨美学。那在这片区域您可以感受简牍上的冰帘以及制作过程。
2: 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区域里呢，有哪些种形式可以去感受书法之美呢？
1: 我带您来看一下。您首先看到的这种呢，它叫做牍，您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宽一些的，那古人呢一般会用它来抄录一方或者去写信。您可以看到上面也是提取到了我们简牍中的一些文字，例如这里写到了永年，您可以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去填涂留作纪念。那我们继续往前，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种形制，它呢叫做封简，它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信封带上的封条，起到了一种保密性质的作用。那您可以看到古人其实就是会在中间的这个凹槽处去缠上麻绳，在凹槽处去填上封泥并盖上印章，
2: 就是这个了。采用的这个材质是泥，对吗？
1: 对，
2: 那就跟其实跟那个蜡烛滴在上面再封印是一个道理，是吗？
1: 对，做一个检测然后做上您自己的封景。
2: 明白，就非常的漂亮。
1: 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可以去加以保存留念，您可以看到它放在了画框里。
2: 就把封泥做好之后再放在画框里，我们成为一个艺术品然后带回家摆着。非常有创意，我觉得这个也很漂亮，很有趣。
1: 那我们继续往前，您可以看到的就是可以去拓印的区域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除了有简牍上的文字，也有一些简牍上的图画，比如说这里画到了一个兔子，是非常有趣生动的。
2: 是，
1: 可以选择一个您想要拓印的来体验一下。
2: 这也是出土自我们的简牍当中的文字和图案，是吗？好有趣。那我想感受一下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挺有趣。
2: 那我想要这个永年。
1: 上面写到了永年。
2: 对。
1: 对，它也是在我们简牍之上。那我们现在拓印的时候，您可以先拿起来喷壶，对，然后把它先喷湿在您要拓印的区域，对，吸掉它多余的水分，您可以两个手这样去吸得更好一些。
2: 哎呀，这个还挺有技术难度的，你看弄不好会起皱。

0: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2: 对，
1: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年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3: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4: 看一下发票，谢谢。
5: 这边扫码。
6: 请看发票。
7: 这个你也喜欢？
8: 都不如你。
9: 您的邮箱已加满，
6: 请看一下发票。
7: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2: 对，
1: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年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3: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

0: 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这个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尾处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靖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

0: 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私家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现在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0: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

0: 的话就是有严格规定，
1: 对，
0: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0: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0: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专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2: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薄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智力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靖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4: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 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用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5: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G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永进特色作物呢实现两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
9: 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定西甘南临夏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0: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1: 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各地聚焦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定西市民县、甘南州迭部县、鹿区县夏河县和临夏州永靖县开展调研，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岷县西江镇富康村城区排洪渠改造工程项目点、迭部县洛大镇黑水沟入江口、鹿区县应急指挥中心和夏河县王格尔塘镇南龙村洪水泥石流易发隐患点，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地灾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随即电话连线检查乡村干部和群策群防员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监测和精准预报，组织乡镇干部和专家开展隐患点排查，要全覆盖开展基层干部防汛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实战化演练检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成效，科学选择安全可靠的转移避险路线和地点，加大对应急救援储备物资的检查管理力度，要强化主动防险意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和人员转移风险六张风险清单，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的灾害高效应对处置工作机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隐患排查到位、预报预警到位、指挥调度到位、培训演练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在迭部县甸嘎镇甸嘎村和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胡昌生实地调研灾后重建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房屋重建、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尊重群众意愿，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推进房屋重建进度，有力有序做好配套工程建设，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舒心的新居。要因地制宜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同步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要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六月的陇原大地三驾生产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有序展开，全面推进，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夏收夏种同步推进，整体进展平稳。
2: 眼下平凉崆峒22.9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连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3: 现在咱们全部小米用两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松时也少，加上今年的雨水均衡，对小米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2: 陇南辉县14.6万亩山地小麦迎来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作业。同时，当地收种同步推进，在小麦收割后播种大豆。
4: 今年我们辉县的小麦接收率预计达到97%以上，接收减损率预计在1.5%以下。
2: 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与病虫害高发期，各地同步推进田间一喷三防管护工作。张掖嘉峪关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智能化设备精准喷施，让细密药液均匀覆盖整片麦田。武威鸣禽开展全覆盖零距离精准农技指导，科学助力夏粮稳产提质。
5: 一是落实一棚三防，二是科学灌水补肥，实时浇灌灌浆水，增施护耕，三是紧盯气象预警，加强田间巡查，保障夏粮稳产丰产。
2: 酒泉玉门聚焦质量检测、仓储运维、粮源保障、资金统筹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收购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6: 完成仓房设备检修，配置收粮设备两套，设备全部检修完备，统筹收购资金1500万元，全方位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2: 麦浪翻滚迎丰收。据统计，截至6月23号，全省冬小麦累计收获119.53万亩，占765.27万亩种植总面积的15.62%，累计完成负重面积36.51万亩。甘肃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州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2: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北大校方嘉宾、专家学者、全体校友、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几十年来，一代代北大学子扎根甘肃，坚守西部，持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谱写了燕园英才擎起西部、建功陇原的精彩答卷。庄国泰表示，希望北京大学深化校力协同联动，紧紧围绕我省15+5产业布局，携手聚力开展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以顶尖学府智慧力量全面赋能甘肃创新驱动发展。希望甘肃北大校友会持续擦亮燕园丝路名片，用心当好校力合作连心桥、甘肃对外开放宣传员、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器。希望北大校友始终积极为甘肃牵线搭桥，引荐优质项目，引进高端人才，推动成果落地，共绘加快陇原发展的蓝图。甘肃省政协将积极牵线搭桥，做好服务，让广大燕园英才在陇原大地安心立业、舒心发展、静心创新。黄泽源参加北京大学校友会省教育厅甘肃北京大学校友会负责人发言，白银市兰州新区西峰区负责同志做招商推介，北京大学及各地校友会代表、国内11所重点高校甘肃校友会负责人、行业专家、海外商务代表、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石谋军对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关心支持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院士专家和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希望兰州大学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立足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人工智能培育为全国一流学科。要依托人工智能学院推进理论和技术创新，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化、场景化应用，要建立人才培育体系和激励机制，把人工智能学院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和一流人才的摇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在会上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等院士专家出席活动。甘肃台报道。 6月28号，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是学校主动承接国家人工智能加与东数西算重大部署，筑牢西部数智创新支点的核心行动。学院将聚焦大模型与智能计算、具身智能、智能交叉融合三大重点方向，以差异化区域布局，打造立足西北、服务全国的 AI 人才培育与原始创新支点。

0: 为完善全国人工智能全域布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西部支撑。
1: 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现在已经开始往从通用人工智能到垂直领域的一个发展。南师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啊，正逢其时。我们要建成我们这个叫数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最高地啊，也是一个我们的人才技术的一个聚集中心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心。
0: 成立仪式后，兰州大学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签署协议，共建智慧低空、立体交通、人形机器人、能源应用等专项研究院，并联合相关企业为云网及人工智能联合创新研究院、西部算力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智慧低空研究院揭牌，同步展出多款贴合西部发展、具备落地价值的大模型、智能体等科创成果。
2: 签约落地后，我们将落实研究院各项运营保障机制，联动省内各类企业深化产业协同，依托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聚力突破具身智能核心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加速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助推甘肃乃至西北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天，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同步举行。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两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4: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0: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线武威鼓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5: 让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气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6: 坚持日夜出防、日夜备战，督促各乡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乡防汛准备工作。
0: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宁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6月26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召开兰州市推进强省会行动工作例会，研究推进县域经济和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明确产业主攻方向，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要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改革，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纵深，要坚决守牢百姓增收、社会安定、生态良好底线。会议强调，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国际陆港要围绕打造万亩千亿大平台，不断提升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事务，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努力拓展开发区发展新空间。
7: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会宁县、和政县帮扶干部聚焦孤寡老人与困境家庭等特殊群体，创新网格化服务模式，书写基层帮扶的生动答卷。
8: 赵军明作为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理事长，扎根基层，贴心帮扶群众，在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累计搭建315个服务网点，招募300多名志愿者，建立30分钟服务圈网格化帮扶模式。
9: 老人不能自立的话啊，把扶人院呢送你了笼子铺的床，给老人量血压量血糖，都心电图的卡，日月转发4次5次，这些帮扶不仅减轻了我们照顾老人的身心负担，还让我们学到许多护理知识，我们全家发自内心感激。
8: 结对帮扶始于摸底，落于细节。赵军明带领团队走村入户，针对不同老人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帮扶服务，让每一次帮扶都精准贴心，落到实处。
10: 结对帮扶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能为家乡的弱势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很踏实，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把养老服务和结对帮扶深度结合，为助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贡献力量。
8: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这份爱心答卷在陇原大地持续书写。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卜永强，结对帮扶对象是家住城关镇后寨子村大学生邓建鹏，父母早逝，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此，卜永强制定了专属帮扶计划，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悉心照料，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难题和经济压力，用持续的陪伴与关怀打开邓建鹏封闭敏感的内心，照亮成长路。
11: 不是说经常我们家爷爷奶给我们带一些生活用品，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确实给我们这家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8: 三年来，从日常入户走访关怀到贴心为民纾困解难，从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到正面积极的思想引领，卜永强积极作为，主动为帮扶对象排忧解难，用爱心践行为民初心，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帮扶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12: 今后我会支持坚守初心，踏实工作，与坚持行动，团结温暖力量，为爱心甘肃建设巩固帮扶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8: 甘肃台报道。
3: 我省各地不断挖掘多样消费新场景，从农文旅融合到近郊游热度攀升，再到夜游经济发展，满足不同消费人群需求，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13: 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发展，庆阳西峰帅埠村推动闲置农田变身休闲乐园，科学划分蔬果种植、林下养殖、农事体验等功能区块，发展乡村休闲与农耕体验项目。酒泉瓜洲通过改造闲置农房，完善配套设施，培育本土服务，持续激活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武威天柱酸瓷沟村把闲置的空地变身休闲打卡点，引来周边游客的驻足，
14: 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从集体增收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经济效益。
13: 近郊游热度不断攀升，张掖甘州依托优质近郊生态资源，持续丰富休闲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假日休闲体验。兰州新投运的时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逛市集、赏光影、品民族，为群众带来优质体验。
15: 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就是离市区呢比较近，坐车也比较方便，趁周末的时候来转一转，心情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好，打卡的这个景点呢也特别多，真的值得一来。
13: 夜游经济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临夏康乐竹子沟景区草坪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人们围着篝火尽情舞动。天水秦州印象夏季纳凉消费系列活动启动，融合文艺展演、休闲夜游、消费于一体，为群众送上清凉欢乐的夏日文旅盛宴。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自今年5月12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孵化器高质量发展。 办法对省级孵化器认定分为基础级和标准级两个层次，均要求专职服务人员占比不低于80%，每七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一名创业导师，上年度毕业企业占比不低于10%。在孵企业需为注册在孵化器内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业企业需满足认定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或省级科创企业，或单笔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超100万元，或连续两年营收累计超300万元等条件之一。省科技厅将每两年从服务能力、孵化绩效、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四个等级。为保障政策延续性，办法设过渡期至2027年底，原有国家级、省级孵化器资格继续保留，期满未获相应资格的将不再保留。甘肃台报道。
0: 为深度挖掘丝绸之路甘肃段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区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塑造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由兰州大学、甘肃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从犍陀罗到敦煌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与交流学术研究工作房和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教授、青年学者分别围绕图像文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互动研究、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之路、基于敦煌文化的 IP 设计与产品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深化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研究、推动敦煌学学科建设、提升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近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暨第五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现场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思政课教学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6月28号，2026林泽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跑者参赛。本次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道全长42.195公里，途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彩虹康阳谷、丹霞口文旅小镇、高老庄等景点。近日，宁夏市举办第五届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全市18所中小学参赛，共征集科技创意、编程创作、静态模型、科技教研等各类作品176件，91件作品晋级决赛获奖。
8: 酒泉市宿州区依托戈壁农业资源优势，稳步推进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目前，宿州区累计认证绿色食品70个，涵盖新鲜果蔬、粮食等品类。当地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参加国内知名农业展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宽销路。
3: 近日，雨后出晴的陇南武都区出现了夏日云海奇观，层层叠叠的云雾缠绕着青翠峰峦，形态万千，灵动飘逸，勾勒出清新壮阔的夏日山林画卷。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全部做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屏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度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半
5: 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你给我出来！
10: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1: 付款码、缺减码、汉用 AA 吞奔码。
1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9: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0: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9: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0: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9: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6: 河西当归汉。
9: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皇帝、权贵和名流对文房工具的追逐不断升级，工匠的比拼愈演愈烈，持续2000多年的竞技为中国文房拼图留下了无数难解的时代秘符。

0: 倪建明是一位版画家，他钟爱创作大型版画，也精于微型藏书票的制作。无论创作大件还是小件作品，他选用的纸张都独一无二。
1: 而且我在做的那个墨二版水印这个版画，它对纸的要求特别高，做好一张纸能够使墨分五色，所以前前后后20年做7次纸，一直用到现在，纸可以说是我作品的一个生命了。如果没有一张好纸，可能我这个探索就会停止。
0: 承继300年前明清徽派版画技法，倪建明用拱花手法在纸上制造出这些奇异的浮雕效果。

材料与技法的互动，由此创造的惊喜，让倪建明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又一个突发奇想，让他的脑海中不断萌生出新的创意。

江南水乡西塘是倪建明的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里的风景也是他版画创作的主要题材。他计划为故乡创作一组系列版画。这是一个以回望为主题的系列版画，同时也是向过去甚至是向古代致敬的一次尝试。他一边在西塘写生，一边做着准备。

一年中最湿润的季节终于到来了，惊现桃花潭风清气朗。倪建明认为，在这样的季节，这种阳光和气温下捞出的苔藓才是制作纸张的上品。倪建明要为创作故乡的作品准备一种特殊的纸张——苔藓纸。

0: 苔藓纸是近代越人发明的，用水苔或者海藻为添加原料制作的特种纸，后来成为皇室专用的贡品。
1: 我必须知道纸又有它的韧性，又有软度。
0: 老人精心清洗的苔藓加入到纸浆中，泛着青绿色的涟漪，让他感到这些淡淡的绿意就是故乡西塘的色调。

0: 回故乡好几次，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点。在我的影响里，还是保留着我小时候对水乡的那种记忆。去选择苔藓纸的话，特别是在水印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那个淡淡的绿，可能会加深我对故乡小河的那种印象。
1: 隐约可见的新绿是倪建明童年的颜色，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乡愁。沿着缕缕青丝，这位身在异乡的老画家开始了他回溯往昔、靠近故乡的寻根之旅。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1: 经社古道是一条千年古官道，始建于隋朝，直到明代，这里依然是连接古徽州府和安庆府的重要官道。自五月份的古道被重重新绿包裹着，充沛的雨水带走寒冬最后一丝寒意，

0: 难找哎，今天不一定能抓住嘞。
1: 今天这个可能是天气不好啊，
0: 天气不好它也不出来。
1: 嗯，一般的它。
2: 张立春认为，这个时节他要寻找的目标应该已经。

0: 这儿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加到这儿来来。这蛇还不错。
1: 广泛分布于我国丘陵地区的乌梢蛇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张立春需要新鲜的乌梢蛇胆。取胆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下山，在最短的时间内分离蛇胆胆汁，他要用蛇胆制墨。张立春拥有一间特别的墨厂，位于京德县城的这座工厂规模并不算大，却拥有国药准字号。它生产的产品是八宝五胆药墨。
2: 这个八宝就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等。这个五胆呢，主要就是牛胆、青鱼胆，还有我们今天补的这个乌梢蛇的蛇胆等等。
1: 将中药加入油烟墨，并不是张立春的发明。古代文献记载，药墨在南唐时就广泛用于临床治疗，
2: 主要就是像脘血、皮炎、像便血。还有这个无名肿毒等等。
1: 运用纳米技术恢复古墨药是张立春多年的梦想。八宝五胆药墨和其他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介质是油烟墨。
2: 力度还可以，蛇鳞墨差不多。复兴剂辅料，我们用的是传统的桐油烟，它是这个纳米级的，那比淀粉要细了很多，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千分之一，所以它可以携带药物到达病灶。
1: 将药墨推向医用高峰的是徽墨四大家之一的吴开文墨业。张立春所在的药墨厂前身正是胡开文墨业。作为徽墨的传承人，张立春私下里一直想做当代的胡天柱。

吴天柱，吴开文墨业创始人，少年从业于休宁城，后来承继汪启茂墨店，打出吴开文墨庄的店号，一举成名。作为制墨奇才，他将徽墨从崎岖的山路一直送到京城皇宫，成为长达百年的王室贡品。经过胡天柱及其子孙后辈的刻苦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吴开文墨庄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吴开文一枝独秀，成为徽州制墨业的龙头。

一块封爵名的定制墓，这是胡开文为李鸿章夺身定制的高端墓。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粟裔伯，他请胡开文墨店为他定制若干纪念墨。历时10年，此墨制成，这就是封爵名墨的由来。定制墨是胡开文墨业主推的高端墨品。纪念中俄边界的铜铸墨，为清末金石学家端方仿制的秦泉墨，至今都是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

0: 上庄，吴天柱的故乡，徽墨的发祥地之一。80岁的胡老是居住在上庄的老胡开文制墨师，是张礼春心目中永远的师傅。张礼春经常送药墨请他检验。在他的眼里，胡老的检验精确而有温度。
1: 这个釉料充足，这个墨的很细腻，其实比那个米粉啊，还要细，
2: 是的，
1: 这个肯定这个里面这个底下的内容，这说明这个质量，
2: 质量好，
1: 过关，过关，
2: 得把各项指标都要达标了才能出厂。
0: 胡开文的前辈们不敢想象。今天的科学制墨竟然如此标准化，传统的配方在现代工艺的加工下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从出土被认定为最早的墨丸，到后来的墨锭，中国墨一直以固体墨为主。清代同治年间，书生谢松岱选用油烟加辅料，制成了容易保存、不易变质的墨汁。从谢松岱在北京开厂规模化生产伊德格墨汁开始，墨锭逐渐被替代。而今天，在中国化工大学的实验室里，一种采用了泡腾崩裂技术的墨片正在实验当中。
3: 它是通过呢，我们这个在保持传统的墨汁和墨块的这种特性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主方进行新的设计，使它实现速溶，然后可以定量。
0: 中国墨在形态上的变迁，是科技水平在墨品工艺上的投射，而墨锭的艺术化呈现，则反映了变幻莫测的时代情趣。墨是材料，是文化，是中国书画家描写世界的颜色，浓淡之间，它还是哲学和情感的深邃表达。古铜都铜陵这座以金属命名的工业城市，是个阳刚的世界。程远经营着铜陵最早的铜艺厂，城区多座巨型铜雕塑都出自他之手。一直在做大件雕塑的他，很长时间以来就渴望在坚硬的美学之外找到一个柔软的出口，释放她作为女性雕塑家至今没能完美展示的情怀。倾听内心的声音，程远选择了更加风雅的文房清供。
4: 清供的东西啊，它可以流传下来，也可以作为把玩件，跟自己的体温吧这一块相结合以后呢，它就会让你爱不释手。我也想从我的手上给它传承。

0: 文房清供反成所有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具，因为可供把玩，也叫做文房清玩，是文人书房里特殊的玩具。文房清供的半私密性，更能透露主人的文人气息和个人趣味。这是一幅名为《银梅图轴》的画作，以高适坐在石案前，双手合十交叉于胸前，一张空纸铺于面前的石案上，伴着铜锈的镇纸压于其上，山形笔架置于案前，高适正待银梅作诗。画这幅画的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寿。以清供入画，在文人画中并不少见。这些画作里出现的不同清供组合，造就了风格鲜明的书房风格，也彰显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息。浙江龙泉因为龙泉窑青瓷，从近代到清代享誉盛名已经1600年。宋代六大窑系之一，龙泉窑的极品代表宋瓷的最高声望。龙泉是程远访道拜师之旅的第一站，他是龙泉青瓷典型的爱好者，但此行他更关注文房清供的瓷器表达。以刀代笔，熟稔的技艺令他暗自敬仰。
1: 不单是文房用品，哪怕他的一些日常用品啊，他都是线条非常简洁，开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是他你那个线条你稍微动一点，他整个气就没了。
0: 学习之旅告一段落，新的生命正在加速孕育。浇筑如火如荼，铜水在模具里完成最后的塑形，如同生命的诞生。
2: 温度估计有1000多吧，1100左右。
0: 冷却的时间漫长难挨，程远等不及铜剑冷却，他谨慎地敲开模具。这是他作品家族的新成员，是他从业20年的新宠儿。清代是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玩的流行和繁荣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倾力推动。如今很多博物馆的清供藏品大多出自清代帝王的书房。
3: 这是一对清嘉庆御题诗文的水鱼，那么这对水鱼既有皇帝的御题诗，又配有这个如意那个纹，还有金彩，而且胎还特别薄，还配上比较精致巧妙的那个木雕器作，这也是皇家御用的一种文房用具吧。
0: 这些活灵活现的精灵之气，穿越尘封的时间，依然向今天诉说当时的书房故事。 过文房清供阐释内心，程远终于完成了夙愿。与青铜的互动为他开辟了艺术对话的新语境。在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也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追逐感受古代文房的时风，都是一种穿越历史文化长廊的迷人体验，一次被时代幽光映照的奇异漫游。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

0: 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样，董卿？不知道啊，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3: 卖糕点了。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嗯，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还有只手枪。打火机，泰山香烟。
2: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跟我走。哎，有咱们部队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2: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2: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0: 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1: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霜应是不会躲在那儿了。
0: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2: 吴书记，那个锦玉来了，说要见你。
0: 哦，人在哪儿？
2: 就在门外。
0: 走，去看看。

老李，声音都

0: 老李，真的是你，双影总镇。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天风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
1: 我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
0: 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两天前。 既然你已经知道乌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他？你完全有这个时间。
0: 我没有证据。
1: 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
0: 可我并不想这么做。
1: 哦。
0: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你说的对极了，抓住时间。哼，看到了吧？他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
1: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
0: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哼，
1: 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0: 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
1: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
0: 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

与老板秘密联络的，是的。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老板，老板，松八，二野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了，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 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如果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 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我答应，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当时，林玉仙也在场。是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 林雨仙也是计划了一步，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赵雅琴
1: 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0: 是，本来。 林雨仙在黄山的牢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哼，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 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雨仙还是爱你的，她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哼，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件事。 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
2: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

0: 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1: 哦，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
1: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0: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1: 你的确是个天才，
0: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1: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0: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1: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0: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1: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0: 你，
1: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0: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0: 我毙了你！
1: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0: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敢打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真的不想活了。

0: 有没有弹夹呢？
1: 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内奸是玉霞同志，但黄山老屋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如果他是内奸，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2: 王主任，
3: 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2: 是。

0: 我已经把卫兵都支走了，船在捕头等你，你赶快离开。
1: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我与高进见面。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2: 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他们躲在戈勒山下的大防空洞内。有多少人？大约有300人左右，2号病毒也在防空洞内。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
1: 散播病毒。啊！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2: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3: 来人！哟！
1: 把他压下去。走。
3: 少英同志，委屈你了。

0: 哎，你好，你好，
1: 欢迎光临。
0: 欢迎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
2: 谢谢。
0: 拿过去吧。
2: 山里，
3: 双鹰，你还好吗？
2: 很好，放心吧。
3: 伤口还疼吗？
2: 山里，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

0: 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
1: 那你呢？
0: 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1: 你的伤？
0: 不要紧。
2: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1: 莎莉，太危险了。
3: 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
1: 好吧，
4: 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
0: 该和敌人算算总账。
5: 老板，
6: 怎么样？得手了吗？
5: 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他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
6: 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红林，拉警报，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
5: 是。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出事了。玉溪，不能再等了，这是最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
7: 哼，不用了。
1: 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
7: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1: 你是卧底？
7: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

0: 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

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

0: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

0: 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

0: 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1: 你是卧底，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

0: 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当然，我知道他也爱我，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2: 别动，放下。
0: 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
1: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1: 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1: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
0: 哦，这是他说的话？
1: 哼，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
0: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1: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0: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快说！

双鹰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

0: 醒醒啊，中村，醒醒啊！
1: 我记住了，
0: 喜欢你，
1: 我知道。

0: 各位，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 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实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2: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3: 是。
0: 出发。
1: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荣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1: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1: 是。

0: 这个地方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玉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了，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2: 今后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2: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
0: 这是大仗，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嗯，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送什么东西？
1: 炸弹！
0: 炸弹！
2: 赵雅琴。
1: 赵雅琴是谁？
0: 快走！

丈夫。

0: 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你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1: 你都知道了。

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不，你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啊！

0: 雅琴，你醒醒！雅琴，房子里是12号冰毒，快，快把引线接到引爆7十号。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你。

见到死去的亲人了。

0: 怎么
1: 不认识了？
2: 你来得好快呀！
0: 我一向迅速。

0: 早就说过，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小林死了，现在李雨仙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1: 你说完了吗？
0: 是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了，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站！站！站！这就是你的绝招。 只好杀了你！来呀！啊！

0: 兄弟，怎么了？
1: 老板，实验室被炸，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0: 你说什么？
1: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2: 老板，
3: 老板，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2: 什么？
3: 你他妈的放屁！哎呀，共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是伤的伤，我们顶不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名鼎鼎的军统大鳄严森将军想逃跑？我们谈谈条件好吗？ 什么条件？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我只要一样东西。是什么？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 这样的人会改变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我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不是杀死你。相信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严双英的心里空荡荡的，她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她付出了一切，而她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
3: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玉门
7: 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2: 一场讲述，
14: 考

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笔墨纸砚登堂入室的舞台。历史上一次次精彩的亮相，有哪些名流大家倾情出场？追寻书写工具的进化之路，造化之门，文人情怀岂止在文房。

0: 每天行走于东华门，赵丽宏在这座古代宫殿里工作了30多年。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的专家，他对一段关于砚台的历史发生了兴趣。
1: 乾隆时期的火器档案记载，按照这个苏东坡砚谱上砚的样式呢去画样，那么来仿古制作苏轼的，比如东景砚呀、苏轼的这个从兴砚呀、还有结生砚呀，它是有所本的仿制。那么呢，背面呢要落上一个“士”字。但是我们查了查苏轼砚谱是不是至今还有传世，那么目前来说还没有。那么就是说在乾隆时期也有可能呢会是有，那么到后来呢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这个真正的苏轼砚谱。
0: 苏轼砚谱究竟记录了多少方砚？这部传说中的砚谱又和苏轼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待赵丽宏慢慢去破解。台北另一座故宫里还有一段关于苏轼夺砚的故事，被紫金岩帖记录在案。作为本案一方当事人，米芾记载说，苏子瞻借了我的紫金砚，嘱咐儿子用它给自己陪葬，我把它追回来了。夺砚故事发生在公元1101年夏天，官贬海南的苏轼北归途中辗转来到真州看望好友米芾。久别重逢，米芾兴起，拿出谢安真迹请苏轼提拔，还炫耀了珍藏的紫金砚。岂料苏轼以借为名一去不返。这是两位艺术巨匠最后一次雅叙。一个多月后，苏轼病逝常州。苏米时期才人辈出，一幅西园雅集图记录了一次群星闪耀的聚会。正是此时，书写工具登堂入室，在文人化生活中陶冶成文房之宝。一次纪念老友的书写，苏东坡精心挑选了堪称世间极品的文房用具，诚心堂纸、蜀虚笔、李廷圭墨。此时他身处南国惠州，深受贬斥之苦，是什么让苏东坡痴情不改，对笔墨纸砚钟爱一生？从眉县到常州，几番被贬，颠沛流离，但人生的磨难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大江东去的惊涛激荡出千古风流，苏东坡的豁达光耀在他的伟大作品中，拓展了中国的词境品格和书画风格，也让文房用具充满了文化的温度。

0: 穿行在城市胸腔，熙熙攘攘的人流从现实生活的站台出发，目的地各有不同。国画科班出身的孔尼岩是朵云轩木板水印勾描技艺的传承人。朵云轩，上海滩艺术品行业的百年商号，国家级木板水印技艺传承的南方重镇。
1: 许巍的梅花呢？
2: 许巍的梅花。
0: 在印刷品盛行的今天，用木板水印工艺复制国画，足以乱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一项棘手的任务不期而遇，中心安排翻刻明代画家徐渭的荷花。
3: 就这块一块平板，这个叶茎呢一块板，这个茎也一块板。
0: 提起徐渭，孔尼岩眼前就会出现激情四溢的笔墨。诞生在明万历年间的《杂花图卷》是徐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超过十米的长卷，点线飞舞，姿情帅异，十三种花卉蔬果的起承转合，宛如既波澜起伏又流畅自如的水墨乐章。同样以写意花鸟名扬画坛的齐白石曾经感慨，汉不生300年前为青藤磨墨离纸，以此表达对大写意开山鼻祖徐渭的敬意。

0: 浙江绍兴青藤书屋，一位精于诗文、戏剧、书画的不世之才，徐渭的一生从这里起步。
1: 他从小呢就是一个才子，而且他曾经也被人赏识过，因为他屡次去考功名，他考不上。当他考不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对这么的一种社会状态，他可能会有不满。为什么学画和画？这是出污泥而不染。他的那种很乖张的行为，别人觉得是很神经病的行为，或许是他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击。
0: 明代晚期青藤的横空出世，不仅给城市化的中国画坛带来一股劲风，也给绘画材料的运用带来了更多想象。唐代绘画画作大多为绢本，毛笔主要适应勾勒细线的需要。晚期出现了较为柔软的长锋笔。宋代院体画和文人画并置，为摆脱工制犀利的匠气，文人开始尝试纸上作画。元代文人山水画一风突起，纸的贡献不可小觑。黄公望用墨先淡后浓，而生纸受墨而化，平添滋润生气的效果。徐渭用纸用墨，如同他风格诡异的作品一样，陷阱重重。墨色气象暗藏章法，貌似一味挥洒，但却收控有度。得之凭造化，以徐渭的花鸟写意为起点，生宣纸、长锋笔迎来了全盛期。

0: 志在本心，以徐渭的艺术表现为典型，激烈的生命冲动在纸上书卷风云。
1: 梵高、徐渭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旷世奇才，就是在艺术上面可能有一种高峰别人都达不到的，但是在这么活着的时候呢，都没有被得到承认，得不到应有的一个理解和尊重。徐渭好像是有过两次婚姻，而且是因为杀害他的妻子呢坐牢了，在牢狱里面呢他就是自杀，而且自杀的方式是非常残忍的，就是他把石头啊敲到自己头上去磨那个骨头发出声音来。因为我在想，当一个人在自杀的时候用一种那么残忍的方式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内心深处一定是有着非常难以言说的一种痛苦，他之间的那种落差导致他一种孤独感，现场的老烂可能就是跟他人生的这个沧桑啊这种经历呢有关。
0: 在孔泥岩的手中，徐渭的荷花最终分解出13块模板。原始画稿踏在半透明的燕皮纸上，加工成下道工序使用的成品稿。
1: 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要感觉好像是接上。
0: 根据模板，雕刻师用坚硬的刻刀表达出毛笔的韵味。水汽氤氲间，木板水印特有的晕染效果完成在印制的一瞬间。一个以笔墨为底色、水印刀凿的艺术世界，一幅向一位孤寂天才的致敬之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徐渭在创造艺术高峰的同时，也让笔墨纸砚走进了水墨淋漓的大写意时代。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浙江杭州，雨中西湖，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终老之地。黄宾虹的小女儿黄应佳带着自己的女儿走进当年的老屋，父亲人生的最后七年就在这里度过。同样在这里，黄应佳亲眼目睹父亲的画越来越黑，黑得让人难懂。
1: 是个人我也是看不懂，我小的时候我喜欢油画，不喜欢我父亲的画，那黑黢黢的看也看不出。
2: 那第二个我父亲跟我们去的，
1: 这是我的，
3: 这是我妈小时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妈妈靠着床上吃饭，我父亲他很高兴，看起来我的画了五十年之后你看好了，一定有名气的，就是说一定好的，他知道自己的画是好的。
4: 你看不懂是另外事情，但是你

他好，认为他好，认为他是一个大家，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哎，他的追，他认为他的追求对中国山水画的某种变化或者发展，他是。

0: 白宾鸿时期50岁到七旬之前，他的话可谓笔笔有出处，点点有来路。黑宾鸿时期80岁以后，他的话愈画愈密，愈画愈厚，愈画愈墨。浙江省博物馆黄宾鸿作品馆藏最多的博物馆，纪念黄宾鸿诞辰150周年作品展正在进行。制墨师冯怡明专程从安徽绩溪县赶来，既为看展，更为看墨。
1: 他在上海的30年的后半期啊，他有一个差不多10年时间的一个远游啊。黄宾鸿的绘画，他的真正的起点可能应该是就是从这以后啊，他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入口。他说宋人的山水就像黑夜一样，那么他真的就是用画夜山的方法来学习宋人，用画雨山的方法来学习李傅。
2: 这个画的话是他的整个墨色来说，他是一直在往后退，但是他从他的题字来看，他的字是一直在往前在出。
1: 对，
2: 他是对墨品的要求是非常高。
1: 包括这张夜山图吗？
2: 是。
0: 冯怡明习惯从用墨角度来理解黄宾鸿的画作。他不是画评家，作为墨工世家的传人，在酝酿制作黄宾鸿诞辰150周年纪念墨之际，他必须走进这位大师。地处新安文化中心的安徽歙县，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也是黄宾鸿的成长地。对于制墨，黄宾鸿不仅从小耳濡目染，更有协助父亲从事手工制墨的经历。不仅熟悉制墨流程，而且阅读过大量墨谱、墨史，对墨了如指掌，见解深刻。松盘山谷，冷光翠色，富含脂肪，细节轻烟，正是黄宾鸿在《论造墨》中对松烟的描述。
2: 这个松根就不行了，腐烂完之后没有油性了，咱们还得继续再找。
0: 冯怡明捡拾的松树根，很明显这一次做墨他还是用松烟。
3: 你还没得啥？
2: 那个你的叶子一二三，包括你的当金牛石是
3: 的，那上面都是讲究的哈。因为倒过去，倒过去牛的。
2: 对。啊，木头破开来之后，里面的油性的含量的高低，就出现了那种像基座石啊一样的那种油性是最好。油性越好的墨，它的清圆度越好，质感越好。
0: 用古老的钢式点烟法收集松烟。冯怡明认为符合纪念墨的定位。墨漆漆的万松烟霭，黄宾鸿笔下的黄山松，画作采用浓墨、积墨、素墨法，层层加黑，黑到了极致。这种积染如何能保持墨中见笔层次分明？其中的奥妙在于使用素墨。
4: 王老画了50-60年的素墨，但是人们对王老的画从看好到不看好，是素墨形成，素墨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对这个素墨的不理解。

0: 理解，而带来对王老的不理解。假如说有一个乐章的话，就王宾虹发扬了什么的浓重，展现哭别的浓重个力度的，那么一种状态。王老师拉西多，西多就飙高音，那我呢采取的是中音，甚至于低音，所以我用什么法画了王宾虹？当年在初中带了红领巾，我们在宝石山，对人活动下来，看到一个老头在那里拿个小本子，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对不对？那同学们就可不管了，把我推到他面前说：“哎呀，老画家，这是我们小画家。”那王老就停下来，看看我，我说：“你喜欢画画？”我说：“画画好。”他就讲了那么几句话，说我后来画了五六张王宾虹啊，我就是为了这一面。我去取了造化为师。
1: 1933年，年近古稀的黄宾虹蜀中写生，在青城山遭遇大雨，雨中夜山唤起了画家黑中发光的故乡记忆。黑、密、厚、重。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黄宾虹画风大变，青城山是突破性的拐点。

0: 徽州深处隐藏着用墨之道。涉县谭渡，黄宾虹故居，冯一鸣和父亲趁着雨天共同找寻纪念墨的制作灵感。
1: 我觉得这个应景倒可以的，是吧？给它做成那个二两大小，是吧？长板子，宽板。
2: 这里大小差不多哈。差不多。
0: 请父亲出山，亲手刻制墨模，父子联手，一套两件的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墨，在秋天如期完成。一定是奇绝有致的花卉，含刚健与婀娜；另一定刻入倾城作雨图，倾城作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画意浓。

一点一画，一山一石，一花一世界，变幻出中国书画的丰富表情。简单的工具在文人手中一代代传递改进，化作黑与白，化作水墨的情感，化成了一个超脱物我的精神家园。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

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何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你连我们都不信任，我们还怎么回答你？
1: 你对我不满，可此前的几次行动你们都无功而返。龙云搬迁台湾这本是绝密，陈纳德是怎么知道的？我始终怀疑是范天喜做了手脚，那天老金指证，你们却反过来替他作证。
0: 局座，您这话的意思是

0: 在怀疑我吗？
1: 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把这次抓到的这些人统统提请枪毙，报给卢汉，让他批。他不是手上不想沾血吗？我就要让他沾血，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他批了，他就脱离不开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
2: 这件事情我还要查，究竟是谁通风报的信？
3: 邪门烟又犯了，

0: 时，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实在舍不得，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当年抗战腐伤在此时发作，真是太不是时候了。云南解放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不愿成为你的累赘，不愿让你分心。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把家也收拾干净，你再也不会看到我了。我这一生虽短，但自感毫无遗憾。我虽然还没参加党，但却得到了党的信任，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并能够为之而奋斗。我为此而深深自豪。能同你共同度过这十几年的艰苦岁月，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的姐妹们都先后离去了，我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本来都只是普通女人，命运让我们和你走到了一起，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灰暗走向壮丽。我感谢你。我曾经也想伴随你走完一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我把所有的爱寄托在王燕身上，我请她代替我，伴随你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永远的春夏秋冬，我也就心安瞑目了。
1: 春儿不在，
0: 天喜，我可能看不到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但我不遗憾，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

0: 在这里，我请你和同志们多保重。革命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同志们能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会。永远爱你的春儿。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解放军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陈谢兵团和四野一部向云南进军。同时在11月下旬，刘邓大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就只剩下云南了。

0: 消灭白崇禧后，我军前进就势如破竹，再往前走没多远就到云南了。
1: 我听说首长是云南人，这次打回老家心里是不是颇多感慨啊？
0: 是啊，我最后一次离开云南那时候抗战爆发，整整过去12年了。
2: 报告首长，野司首长来电。
0: 云南边区纵队和游击队已正式命名为解放军边区纵队，他们已经控制了云广边广大农村。野司首长命令我们赶过去，就近策应卢汉在昆明起义。
1: 首长，可是据我所知，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召开了一个军长会议，要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
0: 他那是做梦，卢汉现在不可能听他的。走，去别动。
3: 是是。
2: 张局长，张局长，
4: 怎么就你来了？毛人凤和徐远东干什么去了？
2: 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就派我来接你来了。
5: 哼，卢汉可能要造反，总裁已下令3个军秘密向昆明开进，我带了总裁的密令，亲自坐镇昆明。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你现在不用管我了，马上把他们叫到昆明旅社来，我有任务要布置给他们。
2: 中尉，我这到去通知他们。
6: 你是怎么搞的？上次抓那100多人，我让你催促罗汉枪毙，一拖再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啊。怎么？你想投共吗？告诉你吧，别人投共可以，你投共门都没有。你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他们还不把你反复枪毙？
7: 我没有这种想法，是局座您疑神疑鬼，枪毙那些人的事不是我在拖，是卢汉在拖。
6: 卢汉拖是因为范天喜在搞鬼。我已经查明了，上次通风报信的就是他的女人。总裁对在重庆没有扣押他和卢汉深感后悔，所以这次行动我要亲自坐镇，要把他的人头取来。
2: 局座，局座，我接到张长官了，他让你到旅馆去见他。今天
6: 不急，等我拿了范天喜的人头再去见他也不迟。
2: 咋的？这都要抓他了？
6: 不是抓他，是要杀了他。我现在就在家里，你们马上带人赶过去包围那里。不过我有言在先，拿不到范天喜的人头，我就要拿你们的人头。
2: 中尉，这回他绝对不会再有机会逃走了。
6: 我也赶过去。我再说一句，谁要是对总裁不忠，事实。
8: 目前刘邓大军、四野还有陈谢兵团正在分几路向昆明进军，边纵呢控制了这一大片地区。国民党虽然有3个军在昆明的周边，但是不会动摇卢汉。

0: 要起义的决心。我们已经把部队都收缩到了昆明的边上，同时控制了蓟城。卢汉已经跟边宋取得了联系，
1: 云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2: 可我听说敌人也在加紧调动，说明他们也有所察觉，也在准备。
0: 告诉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时刻，要配合卢汉的起义，迎接云南的解放。

0: 给我封锁了，包围起来，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1: 明白。
0: 我先进去看看。
1: 大家听吕队长命令，不准进去，全部埋伏起来，快！
2: 是。
0: 七爷，不好了，特务把咱们这儿包围了。范司令，把枪放下。毛人凤下令，要你的人头，后面我没有安排人，你们赶紧从后面撤。
3: 王局长，
4: 怎么你们都在外边？鲁朝呢？
1: 他进去了，命令我们在外面包围这里，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我们在这里待命。
0: 混蛋！王局长，范天喜不在屋里，我们来晚了，他已经逃跑了。

0: 任务就是保护你。
1: 冷静走，
0: 哥不在了，我大

0: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1: 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他妈是谁的人啊？我说别开枪，你没听见吗？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谁的人？
2: 住手！
3: 他们是我的人。

0: 怎么了？他不该杀吗？他当然不该杀。既然你命令我来抓人，为啥你又设了麦子？咋的？想嫁祸给我们？你疯了？敢这么对局座说话？我没疯，我看是局座你疯了。你都这么滥杀无辜，也不怕遭报应？
1: 你说的这句话，现在就可以毙了。你什么意思？站在这儿一屁不放。鲁超没错，是局座你过分了。既然你安排我们行动，怎么你另有计划？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他？
2: 徐远东，你想反了是不是？
3: 怎么？你对我拔枪？来呀，朝这儿打！我要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徐彦东。哎哎，局座，徐站长，这都是误会，你消消气。局座，咱们有话没去说。徐站长，我跟局座就先回去了，你们也都撤吧。

0: 谢你刚才替我说话呀。
1: 我们是兄弟，我怎么能看你受辱呢？找个棺材，把他先安葬了。狗东西，敢对我拔枪！
2: 你们两个赶紧上车，我们护送局座去机场，快去！
3: 是
4: 是。等等，不是回办公室吗？为什么要去机场呢？
2: 局座，您没看到刚才的阵势吗？陆超敢顶撞你，徐远东又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时候他们的人把守着各个巷口，您这时候和徐远东翻脸，又追杀范天喜，身边就只剩下敌人了。局座，您再想想昆明现在的形势，您就只剩下危险了，快上车！

0: 跟我说实话，你先我一步到。范天喜是你放走的吗？
1: 站长啊，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瞒你了。没错，范天喜是我放走的。
0: 为什么？
1: 站长啊，云南现在是啥情况？全国现在是啥情况？我想你比我清楚。我是真不想在你的账本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了。如果你杀了范天喜，那都彻底没退路了。
0: 笑话！我要你给我留什么退路？
1: 我的站长啊，不是我给你留不留退路啊，是毛人凤他要断了你的退路。你还看不出来，他对你啊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出。他的目的都是要抹去你所有的良心，只留下一颗黑心呢。
2: 站长，毛局长他们走了，听说是去机场了。
0: 不是说要回办公室吗？他们去机场干什么？
2: 这个不知道，不过刚听他的手下在喊，毛局长带着很多人匆匆的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坏了，他要跑，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哎，
5: 听说特务把你们家包围了，我已经派兵过去了，都没事吧？
6: 我的卫士牺牲了，是毛人凤亲自指挥的。张群也到了昆明，中央军的三个军正向昆明秘密集结。卢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嗯，
5: 我写了一份通电，你拿去看看。

0: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素以归心，仁者忠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夷，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敢后人。不意胜利抚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虽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赴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率领全体文武官员即全省民众叩拜佳音。我念完了。
1: 这是云南人民的心声，也是云南的方向。

站住！你们谁也不许走！啊！

1: 他和范天喜是一伙的，站走开，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2: 凭什么说他们是一伙的？有什么证据？
1: 你们去哪儿？
2: 我刚接到美作急电，命我飞赴海南岛协助区域建立防线。但是云南的事更大。
1: 我准备去一两天就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云南整个的特务系统就交给你了。这是委座对你的信任。有问题吗？飞机在等我，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怎么？你也准备像鲁超一样拦住我的车吗？

0: 你怎么满头大汗的？紧张什么？
1: 他的手指一直在扳机上，只要您说去台湾，他就敢开枪。
0: 我早就注意到了，快点开，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别来。
1: 朱主席，刚才机场来电说毛人凤拽一架飞机走了，我们的人没有拦住。
2: 他刚才还在指挥抓人，现在就跑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3: 陆总，不能再耽误了，得马上行动，否则会很被动。
0: 好，那就按原来的计划，今晚举旗。我还要宴请一下英法美的领事，以此迷惑他们，同时扣押张群，并以他的名义把中央军的几个军长、空军和宪兵司令都召来，尽数扣押，同时全程统一行动。还有，军统特务的力量不可小视，对徐远东一定要采取措施。
3: 我去吧。
0: 我派一个团跟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3: 不用，我自己去。多少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0: 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断定你一定是我追踪的目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我是范天心，你能告诉我一句实话吗？你是不是那只云雀？
1: 你追踪的目标一直没错，我就是云雀。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滇越铁路、抗日、救龙云，在这几件大事上你算是有良心的，起码你还是个爱国者。天下大势已定，你我都明白，你开条件吧。
0: 武器后，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1: 我可以保证。
2: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3: 奉卢长官命令，我们将你扣押在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0: 军长，于军长，你们二位怎么坐一辆车来的？
1: 我是搭于军长的顺风车。老徐啊，张长官到了吗？
0: 啊，他在里面。沈司令和李司令也来了。
1: 今天晚上的会议什么内容？
0: 今天晚上的会议内容我还真不知道。嗯，里面见。
1: 好，请。
2: 行，请二军长交出备枪。嗯，
3: 我是军长。奶奶的，我也交枪了。
0: 好，于军长别动怒，这是张长官的命令。你看，我不是也没带枪吗？这就对了吗？二位军长，里面请。
2: 行，
3: 好，走。

0: 没事。
1: 张长官，怎么这副模样？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兵啊？
2: 本来以为你们不会来，结果你们还是来了。我们现在成俘虏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奴汉
3: 反
4: 了，
3: 把我们骗来了。
5: 宣宗，
3: 宣宗，
2: 不要紧，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6: 陆主席，该到的人都到了，都请到了会议室，警卫团的人在看着他们了。
1: 太好了，我们马上到会议室，宣布云南和平起义。

现在是12月9号，晚上1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改变云南命运的历史时刻。我率领全省军政人员，正式宣布云南起义。

为保全云南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我现在发表命令如下。

0: 孙姑娘，喝碗粥吧。
1: 有深明大义，停止抵抗。
2: 老爹，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听，外边多热闹啊！人们在欢庆解放，云南天亮了。
1: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
3: 副会长、首长。
4: 首长，卢汉在昨晚十点宣布云南起义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今天都发来了贺电，在重庆的刘正首长也向卢汉发去了电报，表示赞赏。
5: 好好，哎，敌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云南起义，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认为云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不堪一击，我们已经截获了电报。他准备发动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已经下令成立了指挥部，派曹天阁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二十六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被扣押的李渔两个军长，务必死力攻取昆明。
6: 首长，刘邓首长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7: 刘邓首长已下令，陈宋兵团已加速向云南进军，命令部速向云南靠拢，和卢汉配合消灭蒋介石在云南的军队。
5: 好，我们准备行动了。
4: 这
8: 吴总，
9: 哦，天喜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晚上发来电报以后，今天又来了电报，对云南起义再一次的加冕，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的指示。我已经按此成立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共产党解放军接收之前负责所有的云南工作。现在云南各县和国民党驻滇机构都在响应我们的起义，
8: 全程都在庆祝和平解放。但是老蒋不甘心，他任命汤尧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了曲靖，第八军和二十六军正在向昆明开进。
9: 这些军事上的事情就全靠你了，现在我把整个昆明的城防也交给你，我们起义敌人一定会猖狂的反扑，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昆明，打好这场昆明保卫战。
8: 你放心，滇军有着光荣的传统，老蒋的部队虽然都是精锐，但我有信心战胜他。

0: 张群先生给您的信，他希望您能释放他，让他去香港，他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我是陪杨代主席一起去的，也转告了他，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也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1: 他是怎么回答的？
0: 他说他一生都是国民党员，和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他会一生很感激。
1: 张群过去也是多次给我们帮忙。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1: 玄奴。我让你说实话，你是真心的起义吗？
2: 我内心不是很情愿。

0: 是卢主席为您送行的飞机，请吧。
1: 看来卢主席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走，咱们上飞机。
0: 好，我是奉命来送您的，您走了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1: 卢汉派你来送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他不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吗？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告诉了他，我既然选择留下来就不后悔。
1: 你傻呀，你可是保密局的少将，特务头子，我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你，不杀你的头也得关你一辈子。哦，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你放心，我来帮你撇清和担保。
0: 张长官，我在云南十几年，我们造成了多少流血和死亡，这就是一笔债啊，总得有人留下来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负责。既然欠债人都跑了，我愿意留下来替他们还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轻饶我，我也不指望如果坐牢能够减轻罪过，我愿意留下来坐牢。
1: 行，你是条汉子，

0: 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什么人？下车。
1: 我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徐远东。
0: 你就是徐远东，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把他们抓起来。
2: 是，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4: 云南解放后，徐远东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战犯看守所，直到10年后被特赦。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目前的事态，敌第八军由右翼、第二十六军由左翼，兵分两路对我军进攻。他迈出动了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
2: 而我军的数量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他们欺负我们是有保安组组成的部队，以为我们守不住昆明。这次我们就是要给大家颜色看看。
1: 听外面的枪炮声，好像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想全歼我们。
2: 我们电局从来就没有后退的习惯，这次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0: 爵虽处于劣势，但是人心向往，外有援军，内有粮草，只要顶着，就一定会胜利。
1: 当年我们能以烈士军顶住日军，这次我们同样不怕他们。
2: 报告军座，第二十六军在跑马山、大板桥一带向我们发起进攻，第八军也在蒙古黑龙潭和金店一带，战况非常激烈，我们牺牲很大。
3: 各位，一定要顶住三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昆明来。
4: 明白。
3: 走，我们去跑马山。
5: 李军长、于军长到，
0: 请他们进来。
6: 是。
0: 请坐。二位军长，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正在打着救你们的旗号猛攻昆明，其实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今天喊你们二位来，是想给你们个机会。
7: 你想给我们什么机会？
0: 我想放你们回去，回去命令你们的部队停止进攻，云南要和平解放，我不想再打仗了。你们是老蒋的人，他现在已经逃往了台湾，在大陆已经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犯不着再为他卖命，懂吗？
7: 我懂。只要卢主席肯放我回去，我马上带领二十六军撤退。说实在，我也不想打内战了。
0: 好。那你呢，李军长？
8: 我是徐蚌会战的幸存者，如果投共，那时候我就投了，所以我没法给你保证。
0: 好，你想打仗，我也放你回去。那我们就在战场上一较高低。来人，送二位军长回去。总之，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看着办吧。
7: 明白。

0: 司令，范司令，我们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开始攻城，伤亡怎么样？
1: 林团长阵亡，我们损失不小啊。现在关键是子弹严重不足，不过您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2: 这就是精神，我们滇军靠的就是这股子精神。
0: 报告，
1: 李座，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陈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司令，我手下的三旅团都不在了，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3: 帮忙，
0: 都保重。司令放心，这次云南起义，全体官兵期待已久，你就看我怎么杀敌吧。
3: 现在开始，我的指挥所就在跑马山。

0: 放回来的。
1: 卢汉把我放回来了，他是被我们打得吃不消了才放了我。战斗情况怎么样？哦，
0: 范天喜在跑马山亲自指挥燕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没剩几个人了。我们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其消灭。但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有些犹豫。
1: 什么突发情况？
0: 我们的左翼26军突然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就剩我们第8军了。
1: 于成万这个老狐狸，他是被卢汉说。

所有兵力调上来。卢汉头功，范天喜是首恶，我要消灭滇军，拿下跑马山和范天喜的人头，明白吗？

0: 现在已经快没了，我们也没多少子弹，我们再坚持两三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就到了。能坚持两三天，只有一个办法，炸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兄弟们，集中所有的手榴弹，
1: 上！
2: 打！

0: 卢主席，重庆急电。
1: Yeah.
0: 邓小平已下令解放军杨勇兵团星夜兼程，很快就可以到达。解放军编纵部队李坤明也不远了。
2: 太好了，把这个喜讯马上通报全军。
0: 是。

0: 我就是这么逃命的，快！
1: 是。

新生，已经转告他，我会全力完成任务。

这就是他的传奇，也是我的故事，更是云南从30年代到解放的历程。云南是一个有着

0: 祖国，他今天是如此强大，就不会再遭受外辱和强权的侵略和欺凌。过去那耻辱的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1: 加油，
2: 你一定行。
3: 我的通知书拿到了，
2: 我看看。
3: 哇，走吧，回家吧。
4: 蛋糕到了。
5: 来，
4: 哇，菜都做好了。
6: 回来了。

0: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这是川军66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大主力师团进行了殊死战斗。领导这支川军的人就是冯天辉。这就是冯天魁。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川军当中最荒唐的军阀。事情的缘由还在于他早年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魁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魁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来了大概7/8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空三军的成立。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

发现了吗？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蒋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 话也说巧了，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是想不明白。 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所以要强兵。

0: 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行营担任侍卫。
1: 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奎。
2: 贺参谋长，郑重由南昌前来报告。小郑啊，你来的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
3: 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康总干事好。在中央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座身边也见过您。嗯，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为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冯天奎是你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
2: 真是这样吗？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赵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 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一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流程火，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流程火的防区就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 为什么呀？肥料嘛，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啊、如何如何奋战流程火呀。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
3: 国光，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流程火的防区。 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所以今年就轻松的收获了。所以国光，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
2: 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4: 在四川成立海军。
2: 是啊，在龙溪河里。 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再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二百五。小张，这就是你的姑父冯天奎，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5: 嘴都说干了，啊，怎么也不给点掌声鼓励鼓励啊？
6: 好。

0: 这个冯天奎蠢得跟猪一样，连路都不会走。
1: 没见他戴着个墨镜吗？眼镜片上都得墨水，就叫墨镜了，臭心。
0: 他看不到，那这就是个好机会哦。
1: 这次可是他自寻死路。
2: 兄弟们，爽不爽？
3: 爽。

0: 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了？怎么钻到龙溪河来了？
1: 全司转只有刘总司令有破艇，难道他能袭击我？
0: 不可能，刘总司令干嘛要砍他自己的左右把？
1: 那就是个阴谋。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到是谁了。
0: 可他是炮艇啊，我们怎么逮他呀？
1: 老子有空军啊，
0: 空军，
1: 咱们空军出击，炸沉那艘船。
0: 司令，咱的飞机上都是大便，怎么炸出来的？
2: 傻了吧？老子早留一手了。
0: 打信号令，是。
3: 大家注意听，
0: 炸死你们！
3: 尝尝老子飞机的厉害。
4: Son of a bitch! Reverse engine, full speed on the double, sailors, on the fucking double! Sailor!
5: Yes, sir, engines full speed reverse,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6: Captain, we can move on!
5: Why the hell not?
6: The turbine's out of...
5: God damn it!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6: Sorry, sir. What can we do right now?
5: Send a telegraph to the boss! Move it, sailor, move
6: it! Yes, sir! Yes, sir!
0: 司令，情况怎么样？你眼神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看不大清。哎，见鬼了！啊，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
1: 洋人。
0: 炮艇，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吗？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司令，我们怎么办？
1: 抓人！连人带炮艇全押回来。
0: 可他们是洋人呢，是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啊？
1: 这是个阴谋，懂吗？把他们押回来，老子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的。
7: 不轰了，是。参座，您的急电。冯天奎在龙溪广场遭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炮艇袭击，损失惨重。
8: 这电报提到冯天奎了吗？
7: 他死了没有？没有，他的士兵驾着小船，追上并俘虏了那艘炮艇。
8: 这小子本事不小啊！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啊？
7: 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
8: 英国炮艇？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笑>

0: 我能干这种傻事吗？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
1: 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国光，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0: 当然。小张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不要遗憾，冯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3: 就跟啥子都没发生一样。
4: 走，报仇去。
5: 报告司令，缴获杨炮艇一艘。司令，咱们这样可发财了，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是真正的海军了。
6: 你也不怕这洋玩意儿把你噎死？
5: 是。
7: 司令，自打见到这帮洋人就没见你脸上高兴过。
6: 刘湘总司令打电话，如实报告事情经过。
5: 是。
8: 是的。
6: 你还挺狂，老子没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9: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6: 你向他赔礼道歉。

0: 小姐，我很道歉。
1: I'm sorry.
2: 对不起，这还差不多。卫队，有，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是。怎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司令，我会严惩这些人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放心？我们怎么可能放心？十年前的万县事件，还有几年前的福陵事件，那一次都是死了很多百姓。军阀杨森也告诉我们，对我们负责。后来呢？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啊！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军阀说的话。
4: 杨森是杨森，冯司令是冯司令，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3: 天下乌鸦一般黑。

0: 话怎么像是共产党说的呀？你叫什么？
1: 我叫道理，我讲的句句都是老百姓的道理。如果你食言，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2: 冯天奎这才明白过来，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
3: 这小妞是太刺了。
2: 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4: 你刚才告诉我，伟作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
5: 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奎占了他的防区，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奎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伟作的默许，他能成吗？
4: 可冯天奎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5: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奎是四面树敌啊。
4: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不保他吗？
5: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伟作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连冯天奎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朱毛的对手吗？
4: 原来冯天奎藏着这么大一颗火心呢，此人真是伟作的心腹大患呐。
5: 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伟作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4: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
5: 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伟作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4: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
5: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6: 司令，刚才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啊？
7: 他说的很对，我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6: 不光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卖国贼了。
7: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呢，你说老蒋会放过我吗？
6: 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伟作管不着咱们。再说了，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挡一挡吧。
7: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6: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7: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得掉帽子。
6: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7: 绝对没打错。敢投就当风吹帽，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回府里。

0: 哎呦，老爷，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
1: 上吊？
2: 哎呦，你可去看看吧！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0: 你为什么要上吊？
3: 不是的，老爷，姐姐们都对我很好，
0: 是陈年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冯天奎的所谓儿子豆豆，其实就是他养的一条狼狗。

0: 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可是我难受啊，
1: 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
0: 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么，逗得跟他爹似的，没事就喜欢钻茅厕。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都给我住嘴！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0: 奎哥，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好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
1: 狗都不如。嗯，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奎哥，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您可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

0: 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1: 呱呱凉粉，人人面皮，盖面皮有井，面面皮假面。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叫云，哎，他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4: 伏羲呀，死在天水。
2: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5: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2: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

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0: 生活有不计，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1: 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
0: 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啊、还。

0: 是，活命多了，麻烦就多了。
1: 奎哥，
0: 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2: 刚才怎么没进去？
3: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
0: 神仙下凡。

0: 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哎，
1: 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0: 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等着你呢。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走，上。
2: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
3: 他心情不好。

0: 啊，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我睡。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1: 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拘禁，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炮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2: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 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1: 这个，
2: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1: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2: 人在哪里呢？
1: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2: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豆豆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
1: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夫人，你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陆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都来得这么快。
3: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
4: 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 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四川有共产党吗？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4: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
2: 那其中。
4: 也包括冯天奎吗？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他？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2: 不行，撤职不够。<笑>
4: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
1: 要他的这个，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

0: 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
1: 刘翔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2: 你呀，
0: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1: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我就骂你是个烂账，在成都。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啊！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0: 是，都是我。
1: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0: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仗，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工人的工。
1: 工人的工，工人的工，人工人，工人的工，工人的工。放屁！
2: 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1: 秦四仔，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3: 真的？
1: 你看，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4: 得逞！
2: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4: 咱那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逮到小跑的，有跑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战。
1: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4: 冯队长，冯队长啊！
1: 阿婆，
4: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 来，坐下慢慢说。
4: 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房儿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5: 别着急，别着急，这肯定都不是红军。
6: 都给我听好了，我们的任务是把镇上老百姓都赶到那张土路上去。谁要是不愿意，就把大家给抢了。
5: 抢了的钱财都归你们自己。
6: 谁抢多，谁就发财。
7: 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时布置作战计划，
8: 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7: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9: 你说什么？

0: 趋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1: 过来看看，怎么回事？这是？
0: 啊？司令，青石镇也发现了共匪，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还有那儿、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盘踞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2: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3: 司令，嗯，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4: 到。
2: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4: 是，
1: 慢着。哦，大帅，
5: 经理，
6: 出什么事了？
5: 哎呦喂，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
2: 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2: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7: 天魁，嗯，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2: 嗯，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2: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嗯，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7: 可这也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2: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嗯，
6: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2: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6: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啊，
2: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呢。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大帅，兄弟我这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6: 我啊，
8: 冯天魁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9: 卖宝卖宝。
2: 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7: 哎，天魁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
2: 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赤匪徐向前跑得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6: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嗯，
2: 商量什么呀大帅？

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这怎么回事？
1: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赤匪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0: 在做战事，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0: 邱副官，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3: 是。
4: 122旅黄旅长，
5: 有。
4: 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挡住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进的路线。
5: 是。
4: 123旅赵旅长，
6: 有。
4: 你部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6: 是，司令。
4: 126旅范旅长，
1: 等一下。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副官，来得挺快啊！
1: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1: 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我怎么能知道啊？
1: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4: 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1: 胡说！这兰登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
4: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哎，领事，你说说。
1: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
4: 哎呦喂，哎呦，老子们没文化。
2: 没关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这，没问题，说说，
2: 这是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4: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
2: 死你妈？
4: 死你妈。
2: 这是什么公约？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妈！
7: 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什么死你妈？是日内瓦公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日内瓦，日内瓦，日内瓦！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1: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0: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1: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0: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光岸，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纵明示。
2: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0: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2: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0: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2: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1: 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3: 会是什么样子？
1: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4: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6: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1000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啊，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3: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些怎么回事？
6: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5: 放屁！我们就不是土匪。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长要您的脑袋？
6: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7: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
5: 都别开枪！
8: 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3: 你是共产党？
8: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3: 好吧，我说，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1: 哎，我说老哥，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2: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

0: 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1: 天魁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魁行。
2: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1: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3: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2: 兰登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伟作通电话。
1: 好啊，我也正要跟伟作通话呢。
0: 别，等，来，你们都下去吧。
4: 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5: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4: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5: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4: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5: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4: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5: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4: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5: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4: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5: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施转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

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2: 风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3: 哎，很好的茶。
4: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3: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4: 不是脚屎，是爵士。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3: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4: 感谢你？
3: 那当然了。
4: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3: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4: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3: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4: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3: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4: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3: 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不是人吗？
5: 陈总，我们刚接获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6: 什么内容？
5: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6: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5: 是。
6: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还成真了。
7: 陈官，委座有命令。
3: 什么命令？
8: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

0: 当前共匪的作战，望你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1: 丰田魁绝不辜负委座侯王。
2: 哼，
3: 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0: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1: 司令。
4: 司令，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哟，怎么回事？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5: 打倒卫国侵略者！
4: 当场杀人凶手！
6: 杀人毙命！
4: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6: 真是反了！丰田魁，哎，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7: 我镇压个球啊！那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不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6: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7: 总得想他。
6: 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了。
7: 我不去，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令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1: 不去。天魁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7: 我陪你去，
6: 好不好？
0: 兄弟，我陪你去，我告诉你，
7: 谁要敢动你跟汗毛，我跟他没完，快走！我走。
1: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8: 有天魁在，还用得着我吗？
1: 打倒外国侵略者！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
9: 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搅屎先生请过来。你不要胡说八道，
10: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9: 英国人说话，英国人说话，英国人说话。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10: 我是兰登爵士。
9: 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10: 是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9: 说。
10: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11: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10: 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
9: 我们绝不答应！绝不答应！绝不答应！那你们要什么？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6: 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委座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放？
1: 哎，这我可管不了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对不起，兄弟，我先撤了。
12: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1: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12: 刚结婚。

0: 我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1: 哎，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0: 好，
1: 那还是您说吧。
0: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1: 哟，
0: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1: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0: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指使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1: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您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0: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1: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
0: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老弟，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1: 大帅，什么代价呢？
0: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1: 大帅，
0: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2: 司令，司令，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1: 怎么回事？
2: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3: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4: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5: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6: 太什么呀，四妹？
5: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4: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 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7: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

0: 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哎呀，这
1: 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2: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
1: 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0: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1: 你呢？
2: 我也听你的。
1: 那还等什么呀？
3: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4: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我想不通。
3: 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4: 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3: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4: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3: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4: 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0: 您回来了。
5: 回来了。
0: 老爷，
5: 嗯，
0: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5: 怎么了，五妹？有人要害我吗？
0: 是几个太太，
5: 嗯，
0: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5: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
0: 啊，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5: 嗯，我看看这个。

0: 他们都睡了吗？吴妈，怎么是你啊？
1: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那他不来睡觉了吗？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2: 去，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行。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3: 老爷，嗯，哎呦，奎
2: 哥，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
3: 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
4: 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

0: 敬您一杯酒。
1: 你先走，坐。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0: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1: 什么？
0: 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
1: 嗯。
0: 您在哪儿办到的？
1: 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如烟，你看看是不是？
2: 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
1: 啊，春妮儿，
3: 哎，
1: 来，把信念念。捡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3: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
2: 哟，
1: 哟呵，
3: 还有呢，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1: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的啊！
0: 司令，您要回信吗？
1: 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待会儿啊，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
2: 好啊！
0: 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1: 赌的

0: 你是不是想起那事儿了？哟，这太太们都怎么了？都输光了。嗯，这堆衣服赏给你了。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嗯，我还以为啊，他们把你撂倒了呢。
1: 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嗯，我来叫醒他们吧。
0: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着开会。
3: 好。
4: 怎么？你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4: 什么真的假的？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2: 司令，可咱们就这20000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上车。
2: 是。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进，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0: 魏作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魏作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魏作，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
1: 我来的时候，魏作钦点六路围攻之计划，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这就是魏作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2: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各位，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啊，你是主人，你不该知道啊。
3: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呐。
2: 你们猜我们赌什么呢？
4: 赌什么？
2: 谁输了谁脱衣服，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不该这样荒唐。哎，姚师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
6: 绝不赌脱衣服的了。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师长的当了。
5: 什么？他那是装扮，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笑>
2: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
5: 哎
2: 啊！
5: 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冯师长，冯师长，嘴下留情呐。
0: 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2: 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
5: 哎，
0: 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啊，<笑>
5: 是是是。
0: 这是我你的作战方案，
2: 让冯天贵的两万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十万大军。
0: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1: 饶和峰都是留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人找过冯天贵。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7: 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贵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冯天贵吗？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0: 伪作电谕，此次伪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

0: 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1: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0: 这个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
1: 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行了，
2: 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啊，你来，你来。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0: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3: 对，
2: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0: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这个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向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围出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靖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私家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执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

0: 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弹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是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专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0: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智力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

0: 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静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的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运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良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 绿梦
4: 半岛，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皇帝、权贵和名流对文房工具的追逐不断升级。工匠的比拼愈演愈烈，持续2000多年的竞技，为中国文房拼图留下了无数难解的时代秘符。

0: 倪建明是一位版画家，他钟爱创作大型版画，也精于微型藏书票的制作。无论创作大件还是小件作品，他选用的纸张都独一无二。
1: 现在我在做的那个墨二版水印这个版画，它对纸的要求特别高，做好一张纸能够使墨分五色，所以前前后后20年做7次纸，一直用到现在，纸可以说是我作品的一个生命了。如果没有一张好纸，可能我这个探索就会停止。
0: 承继300年前明清徽派版画技法，倪建明用拱花手法在纸上制造出这些奇异的浮雕效果。

材料与技法的互动，由此创造的惊喜，让倪建明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又一个突发奇想，让他的脑海中不断萌生出新的创意。江南水乡西塘是倪建明的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里的风景也是他版画创作的主要题材。他计划为故乡创作一组系列版画。这是一个以回望为主题的系列版画，同时也是向过去甚至是向古代致敬的一次尝试。他一边在西塘写生，一边做着准备。

一年中最湿润的季节终于到来了，惊现桃花潭风清气朗。倪建明认为，在这样的季节，这种阳光和气温下捞出的苔藓才是制作纸张的上品。倪建明要为创作故乡的作品准备一种特殊的纸张——苔藓纸。

0: 苔藓纸是近代越人发明的，用水苔或者海藻为添加原料制作的特种纸，后来成为皇室专用的贡品。
1: 我必须知道纸又有它的韧性，又有软度。
0: 老人精心清洗的苔藓加入到纸浆中，泛着青绿色的涟漪，让他感到这些淡淡的绿意就是故乡西塘的色调。

0: 回故乡好几次，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点。在我的影响里，还是保留着我小时候对水乡的那种记忆。去选择苔藓籽的话，特别是在水印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那个淡淡的绿，可能会加深我对故乡小河的那种印象。
1: 隐约可见的新绿，是倪建明童年的颜色，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乡愁。沿着缕缕青丝，这委身在异乡的老画家，开始了他回溯往昔、靠近故乡的寻根之旅。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金社古道是一条千年古官道，始建于隋朝，直到明代，这里依然是连接古徽州府和安庆府的重要官道。自五月份的古道被重重新绿包裹着，充沛的雨水带走寒冬最后一丝寒意。

0: 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张立春希望通过一种动物回到过去。
1: 这么难找哎，今天不一定能抓住嘞。
2: 今天这个可能是天气不好啊。
1: 天气不好它也不出来。
2: 一般的它。
0: 张立春认为这个时节他要寻找的目标应该已经

0: 吃，给你一会吃。来，加个汁，这蛇还不错。
1: 广泛分布于我国丘陵地区的乌梢蛇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张立春需要新鲜的乌梢蛇胆。取胆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下山，在最短的时间内分离蛇胆胆汁。他要用蛇胆制墨。张立春拥有一间特别的墨厂，位于京德县城的这座工厂规模并不算大，却拥有国药准字号。它生产的产品是八宝五胆药墨。
2: 这个八宝就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等。五胆呢，主要就是牛胆、青鱼胆，还有我们今天补的这个乌梢蛇的蛇胆等等。
1: 将中药加入油烟墨，并不是张立春的发明。古代文献记载，药墨在南唐时就广泛用于临床治疗。

0: 主要就是像脘血啊、皮炎，像便血，还有这个无名肿毒啊等等。
1: 运用纳米技术恢复古墨药是张立春多年的梦想。八宝无胆药墨和其他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介质是油烟墨。
0: 力度还可以，十六墨差不多。复兴剂辅料，我们用的是传统的桐油烟，它是这个纳米级的，那比定粉要细了很多，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千分之一，所以它可以携带药物到达病灶。
1: 将药墨推向医用高峰的是徽墨四大家之一的吴开文墨业。张立春所在的药墨厂前身正是吴开文墨业。作为徽墨的传承人，张立春私下里一直想做当代的吴天柱。

胡天柱，胡开文墨业创始人，少年从业于休宁城，后来承继汪启茂墨店，打出胡开文墨庄的店号，一举成名。作为制墨奇才，他将徽墨从崎岖的山路一直送到京城皇宫，成为长达百年的王室贡品。经过胡天柱及其子孙后辈的刻苦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胡开文墨庄几乎遍布大江南北。胡开文一枝独秀，成为徽州制墨业的龙头。

在安徽屯溪的徽州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封爵铭的定制墨，这是胡开文为李鸿章夺身定制的高端墨。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粟裔伯，他请胡开文墨店为他定制若干纪念墨。历时10年，此墨制成，这就是封爵铭墨的由来。定制墨是胡开文墨业主推的高端墨品。纪念中俄边界的铜铸墨，为清末金石学家端方仿制的秦泉墨，至今都是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

0: 上庄，吴天柱的故乡，微末的发祥地之一。80岁的胡老是居住在上庄的老胡开文制墨师，是张立春心目中永远的师傅。张立春经常送药墨请他检验。在他的眼里，胡老的检验精确而有温度。
1: 这个釉料充足，这个墨的很细腻，细啊，就是比那个米粉啊，还要细，
2: 是的，
1: 到了沉的这个里，这个底下越油，就说明这个质量，
2: 质量好，
1: 过关，过关，
3: 就把各项指标都要达标了才能出厂。
0: 吴开文。

0: 的前辈们不敢想象，今天的科学制墨竟然如此标准化。传统的配方在现代工艺的加工下，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从出土被认定为最早的墨丸，到后来的墨锭，中国墨一直以固体墨为主。清代同治年间，书生谢松岱选用油烟加辅料，制成了容易保存、不易变质的墨汁。从谢松岱在北京开厂规模化生产伊德格墨汁开始，墨锭逐渐被替代。而今天，在中国化工大学的实验室里，一种采用了泡腾崩裂技术的墨片正在实验当中。
1: 它是通过呢，我们这个在保持传统的墨汁和墨块的这种特性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主方进行新的设计，使它实现速溶，然后可以定量。
0: 中国墨在形态上的变迁，是科技水平在墨品工艺上的投射，而墨锭的艺术化呈现，则反映了变幻莫测的时代情趣。墨是材料，是文化，是中国书画家描写世界的颜色，浓淡之间，它还是哲学和情感的深邃表达。古铜都铜陵这座以金属命名的工业城市，是个阳刚的世界。程远经营着铜陵最早的铜艺厂，城区多座巨型铜雕塑都出自他之手。一直在做大件雕塑的他，很长时间以来就渴望在坚硬的美学之外找到一个柔软的出口，释放她作为女性雕塑家至今没能完美展示的情怀。倾听内心的声音，程远选择了更加风雅的文房清供。
2: 清供的东西啊，它可以流传下来，也可以作为把玩件，跟自己的体温吧这一块相结合以后呢，它就会让你爱不释手。我也想从我的手上给它传承。

文房清供泛称所有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具，因为可供把玩，也叫做文房清玩，是文人书房里特殊的玩具。文房清供的半私密性，更能透露主人的文人气息和个人趣味。这是一幅名为《银梅图轴》的画作，以高适坐在石案前，双手合十交叉于胸前，一张空纸铺于面前的石案上，泛着铜锈的镇纸压于其上，山形笔架置于案前，高适正待银梅作诗。画这幅画的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寿。以清供入画，在文人画中并不少见。这些画作里出现的不同清供组合，造就了风格鲜明的书房风格。

0: 格，也彰显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息。浙江龙泉因为龙泉窑青瓷从近代到清代享誉盛名已经1600年，宋代六大窑系之一龙泉窑的极品代表宋瓷的最高声望。龙泉是程远访道拜师之旅的第一站，他是龙泉青瓷典型的爱好者，但此行他更关注文房清供的瓷器表达。以刀代笔，熟人的技艺令他暗自敬仰。
1: 不单是文房用品，哪怕他的一些日常用品啊，他都是线条非常简洁，开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是他你那个线条你稍微动一点，他整个气就没了。
0: 学习之旅告一段落，新的生命正在加速孕育。浇筑如火如荼，洪水在模具里完成最后的塑形，如同生命的诞生。
2: 温度估计有1000多吧，1900。
0: 冷却的时间漫长难挨，程远等不及铜剑冷却，他谨慎地敲开模具。这是他作品家族的新成员，是他从业20年的新宠儿。清代是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玩的流行和繁荣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倾力推动。如今很多博物馆的清供藏品大都出自清代帝王的书房。
3: 这是一对清嘉庆御题诗文的水鱼，那么这对水鱼既有皇帝的御题诗，又配有这个如意这个纹，还有金彩，而且胎还特别薄，还配上比较精致巧妙的那个木雕器作，这也是皇家御用的一种文房用具吧。
0: 这些活灵活现的精灵之气，穿越尘封的时间，依然向今天诉说当时的书房故事。通过文房清供阐释内心，程远终于完成了夙愿。与青铜的互动，为他开辟了艺术对话的新语境。在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也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追逐感受古代文房的时风，都是一种穿越历史文化长廊的迷人体验，一次被时代幽光映照的奇异漫游。

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鹰，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
1: 是你？
2: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操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书和林小将。
0: 明白。
2: 这边，
3: 嗯，
2: 您请。

0: 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1: 是是是，弃暗投明。
0: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
1: 哦，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0: 嗯，
1: 来。小林科长，
0: 团长。
2: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
0: 去，
3: 是。
1: 小林科长，请你相信，
3: 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
0: 请他进来。
3: 是，进去吧。
2: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府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1: 金百合计划。
0: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0: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
1: 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通个气。
0: 原来如此啊！
1: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的小船。
1: 奇怪，
0: 小心，上去看看。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嗯，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哎，头，头，
1: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1: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炸弹！炸弹！走出去看看。
1: 不用麻烦了。
0: 不好，有刺！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喂，我来了，他来了，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1: 是。
0: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您二位藏在桌后，守住大门。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

快来人啊！玉姐，玉姐，玉姐！

0: 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为政府社会部部长。
1: 是的，你是军统。
0: 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
1: 你就是猎鹰暗杀队？
0: 是的。
1: 你要杀我？
0: 你不该死吗？
1: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0: 凭这一点就足够
1: 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啊。
0: 说吧，
1: 说什么？
0: 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
1: 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进京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0: 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
1: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
0: 是这样，
1: 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2: 刚刚你说
0: 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军纪就非常严明嘛。
0: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

比这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 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 是个最好的教育。

0: 你要杀死我吧！
1: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 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
1: 是这样。楼上的
0: 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
2: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 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 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 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 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自。

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
1: 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2: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
2: 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3: 李主任，
4: 老胡，怎么回事？
3: 出大事了！特高课的小林员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越朝会舞厅。
2: 什么？
3: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
0: 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5: 是是。可袁厅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
6: 仅仅3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

0: 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课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 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荔枝所带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悲剧才一次次发生。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0: 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给予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1: 袁田长官。 我能说两句吗？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十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
2: 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
1: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 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四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 在湖滨公馆，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7、8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
0: 对于长官的要求，质询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嗯，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
3: 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0: 老爷叔！
1: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
2: 是痛快，觉得这
3: 什么又在跟这个小盒子较劲呀？
2: 痛快，咱们不行。
3: 就是，
1: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2: 哎，
3: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1: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3: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2: 看来浑身发冷。
3: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2: 我说你别着急呀、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呀、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4: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2: 那我陪着。
5: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2: 我也陪着。
5: 你这。
3: 说什么你？
2: 又来了！
3: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的是天鹅肉。
2: 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呢？我看到有的人眼里啊。你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3: 说什么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2: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3: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2: 谁是大废物啊？
3: 你就是你。
2: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0: 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
1: 哎呀，是我说的。
0: 结果呢？
1: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淑。
1: 你这、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0: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2: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0: 你才不会呢，就您的脸皮呀、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3: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4: 是啊。
5: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0: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5: 嗯，还可以吧。
0: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5: 漂亮。
0: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5: 怎么奖励？
0: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3: 对
1: 对
3: 啊，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0: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1: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6: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4: 对。
1: 哎，双影，走吧。
0: 走吧。
5: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0: 扫兴。
6: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5: 去吧。
6: 嗯，走
4: 走。
5: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6: 放心吧，没问题。
5: 怎么，你们不去啊？
3: 哎，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0: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5: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1: 宝藏？
5: 嗯。
3: 嘿，霍双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啊，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向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0: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1: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5: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忠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款
7: 是
5: 正
7: 是与忠王有关，
5: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1: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5: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0: 嗯。

天国纪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中完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馆里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极意，
1: 你还在这里？
0: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0: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0: 啊，我找到了一些

0: 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0: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
2: 苏皖
0: 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三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一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1: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0: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1: 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0: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1: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0: 谢谢。

0: 青龙集，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啊，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朝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哼，那我像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

0: 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刷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

0: 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

0: 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

0: 级，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法官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面。
0: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穷上鞋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素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们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轻轻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进，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的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

0: 紧盯特种设备，严守安全红线。
1: 我即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加大水上游乐设施、赤子冲装站等高风险场所巡查频次。
0: 技防加人防，将险情锁在安全网中。
2: 全县330个营患点都配一名专业检测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检测。
0: 实战练兵，以演促防，锤炼应急硬实力。
3: 依托2026年武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契机，我们紧盯施工关键节点和高危点位，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甘肃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过专项排查、科技监测和实战演练，全链条发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为切实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玉门市聚焦人员密集游乐场所、燃气冲装重点领域，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隐患排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设备运行、规范操作、台账管理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在玉门水上世界，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仔细核查设备张贴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有效期，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资质，细致查阅设备日常操作流程，定期报检台账等存档记录，对园区电梯制动系统、防滑防撞部件进行全面检测，全力保障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规范运行。
5: 我们的特种设备，尤其是水滑梯设备，我们是按照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进行这设备的隐患排查。
0: 安全生产大于天，祸患常积于户卫。在玉门绿新昊天加气站，工作人员翻阅安全管理台账、设备检修养护档案、核实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重点排查管线渗漏、报警装置灵敏度、防静电设施完好度等关键风险点，督促站点严守冲装安全红线，严禁超期、不合格气瓶进站冲装。
6: 严格遵守我们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严禁违章作业，加强站内的巡查排查，发现隐患呢，就是及时处理、上报、记录登记。
0: 玉门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对特种设备进行全链条安全监管。截至目前，玉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隐患排查中，累计查处超期未检、无证作业、电梯维保不规范等违法案件20多起，有效整治了一批突出安全隐患，持续规范特种设备行业运营秩序。
1: 我即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加大水上游乐设施、赤子冲装站等高风险场所巡查频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零。
0: 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靠的是铁脚板和硬手腕，而面对自然地质灾害，则更需要科技眼和预警哨。当前正值黄河汛期，永靖县整合北斗监测、GNSS 基站、裂缝报警器等专业设备，配套完善分级负责的叫醒叫应机制，联动专业技术部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结合监测员实地主点巡查记录，织就人防加技防的安全网，守护原上原下千余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盐锅峡镇黄次二号滑坡隐患点的后援，监测人员沿着黑方台12公里的滑坡隐患带逐一排查，每遇到一处新的裂缝，一行人分工协作测量记录，标注监测时间和变形数据。监测完成后，监测员都会将裂缝的一部分压平采石，这是当地在巡查中琢磨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以便于作为第二天巡查时的实际参考，及时上报信息和反馈情况。
7: 黑方

0: 十八路还在寻根子啊，这不是天子痛啊，有时间两痛了啥子呀？大伺候呗，精装每天两百，觉得他今天查好了，明天了再看一个。
1: 除了人工巡查，分布在滑坡隐患带的自动设备也24小时盯着坡体变形。只要位移超过预设阈值，不仅报警器会响，预警信息还会立刻发到监测员和镇村干部的手机上。沿着隐患点，平均每500米就有一个监测点。自动监测设备加上人工巡查，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已经覆盖了黑方台所有在测滑坡隐患点。黑方台是黄河上游刘家峡沿郭峡库区的移民聚居区。从上世纪60年代移民搬迁以来，这片40平方公里的台原已经累计发生滑坡116次，曾造成3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近1000户群众被迫搬迁。如今，这个安全隐患正被一张严密的监测网络牢牢锁住。从发现险情到转移群众，叫醒叫应机制就是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永靖县自然资源局收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后，第一时间按照乡镇和相关责任部门、村两委和所有监测员，再到受威胁区域的每一个群众的叫应机制，形成预警发布、分级叫应、叫醒群众、转移避险、反馈回应的完整闭环。已经完成避险搬迁的何海鹏，他家原来的房子就在黄刺滑坡体的中下部。过去一到下雨天，一家人连觉都不敢睡，只要听见喇叭响就得往外跑。现如今，他们不仅挪出了危险地，还搬出了新生活。
2: 去年有个有02号滑坡的回事，就是防止群众啊，是吧？是彻底这也比较自私啊，是吧？就是。巡防员家也就是通知比较及时，我们临上网。这两年的话，这新农村落实办下来的后是生活条件也不有所提高了，离那个山也比较远了，睡觉也比较安稳了。
1: 在永靖县自然资源局的监测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黑方台各个监测点的数据，每个点的位移变化、降雨量都一目了然。专业监测加群测群防的双层监测体系覆盖全县33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黑方台滑坡群更是布设了23台套 GNSS 监测设备，安装2处预警广播，一旦出现异常，立刻推送预警信息。
3: 全县330个隐患点都配一名专业检测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检测，在汛期尤其要加密检测，下雨的时候还要重点检测，尤其是还有黑方台、二方台这些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检测。我们在全县重点隐患点安装了238套专业检测设备，对这个裂缝啊、滑坡体的变形啊进行及时检测，一有变化情况反馈到后台，然后产生这个预警信息，及时告知这个基层的检测员，及时处置险情。
1: 黑方台从过去靠人看、用脚量，到现在自动化监测、实时预警，再到叫醒叫应闭环机制，地质灾害防治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在武威凉州区，这份主动则转化为了施工一线的实战检验。6月初，武威市凉州区住建局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及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4: 依托2026年武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契机，我们紧盯施工关键节点和高危点位，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同时严格规范施工用电、机械操作、高处防护、动火作业等重点工序，整齐配备安全防护用品，规范现场物料堆放，全方位保障施工现场有序、安全可控。
5: 我公司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全员安全责任，以扬师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以本质安全保障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实现练兵以练促防活动，围绕建筑施工现场常见安全风险，设置了起重吊装物体打击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和触电事故应急救援演练2个场景，模拟施工突发险情后的应急响应、人员疏散、隐患处置、现场救援、善后处置等全流程环节。演练场景

0: 贴近建筑安全生产实际，通过实战化演练，有效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
1: 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核心目的就是以活动促规范，以演练促提升，以排查除隐患，把安全宣教、隐患整治、应急能力提升落实到施工一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能力提升。
0: 此次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强化了当地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除此之外，活动还通过安全宣讲、实操演练、隐患排查、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安全理念，在全区建筑行业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守安全的浓厚氛围。在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行业领域聚焦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重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从玉门市特种设备的全链条监管，到永靖县黑方台滑坡点的空天地监测，再到武威建筑工地的实战化演练，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省上下防患于未然的坚定决心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生动实践。安全生产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永远在路上。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何惜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定西甘南临夏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0: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1: 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各地聚焦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定西市民县、甘南州迭部县、鹿区县夏河县和临夏州永靖县开展调研，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岷县西江镇富康村城区排洪渠改造工程项目点、迭部县洛大镇黑水沟入江口、鹿区县应急指挥中心和夏河县王格尔塘镇南龙村洪水泥石流易发隐患点，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地灾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随即电话连线检查乡村干部和群策群防员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监测和精准预报，组织乡镇干部和专家开展隐患点排查，要全覆盖开展基层干部防汛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实战化演练检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成效，科学选择安全可靠的转移避险路线和地点，加大对应急救援储备物资的检查管理力度，要强化主动防险意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和人员转移风险六张风险清单，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的灾害高效应对处置工作机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隐患排查到位、预报预警到位、指挥调度到位、培训演练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在迭部县甸嘎镇甸嘎村和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胡昌生实地调研灾后重建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房屋重建、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尊重群众意愿，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推进房屋重建进度，有力有序做好配套工程建设，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舒心的新居。要因地制宜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同步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要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六月的陇原大地三价生产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有序展开全面推进，各地紧扣农时节点加快作业，夏收夏种同步推进，整体进展平稳。
1: 眼下平凉崆峒22.9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连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2: 现在咱们全部小米用两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损失也少，加上今年的雨水均衡，对小米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1: 陇南辉县14.6万亩山地小麦迎来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作业。同时，当地收种同步推进，在小麦收割后播种大豆。
3: 今年我们辉县的小麦接收率预计达到97%以上，接收减损率预计在1.5%以下。
1: 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与病虫害高发期，各地同步推进田间一喷三防管护工作。张掖嘉峪关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智能化设备精准喷施，让细密药液均匀覆盖整片麦田。武威鸣禽开展全覆盖零距离精准农技指导，科学助力夏粮稳产提质。
4: 一是落实一棚三防，二是科学灌水补肥，实时浇灌灌浆水，增施护耕，三是紧盯气象预警，加强田间巡查，保障夏粮稳产丰产。
1: 酒泉玉门聚焦质量检测、仓储运维、粮源保障、资金统筹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收购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完成仓房设备检修，配齐收粮设备两套，设备全部检修完备，统筹收购资金1500万元，全方位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1: 麦浪翻滚迎丰收，据统计，截至6月23号，全省冬小麦累计收获119.53万亩，占765.27万亩种植总面积的15.62%，累计完成负重面积36.51万亩。甘肃台报道。
6: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州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北大校方嘉宾、专家学者、全体校友、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几十年来，一代代北大学子扎根甘肃，坚守西部，持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谱写了燕园英才擎起西部、建功陇原的精彩答卷。庄国泰表示，希望北京大学深化校力协同联动，紧紧围绕我省15产业布局，携手聚力开展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以顶尖学府智慧力量全面赋能甘肃创新驱动发展。希望甘肃北大校友会持续擦亮燕园丝路名片，用心当好校力合作连心桥、甘肃对外开放宣传员、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器。希望北大校友始终积极为甘肃牵线搭桥，引荐优质项目，引进高端人才，推动成果落地，共绘加快陇原发展的蓝图。甘肃省政协将积极牵线搭桥，做好服务，让广大燕园英才在陇原大地安心立业、舒心发展、静心创新。黄泽源参加北京大学校友会省教育厅甘肃北京大学校友会负责人发言，白银市兰州新区西峰区负责同志做招商推介。北京大学及各地校友会代表、国内10余所重点高校甘肃校友会负责人、行业专家、海外商务代表、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石谋军对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关心支持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院士专家和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希望兰州大学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立足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人工智能培育为全国一流学科。要依托人工智能学院推进理论和技术创新，助力人工智能产

0: 产业化、场景化应用，要建立人才培育体系和激励机制，把人工智能学院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和一流人才的摇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在会上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等院士专家出席活动。甘肃台报道。6月28号，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是学校主动承接国家人工智能加与东数西算重大部署、筑牢西部数智创新支点的核心行动。学院将聚焦大模型与智能计算、具身智能、智能交叉融合三大重点方向，以差异化区域布局，打造立足西北、服务全国的AI 人才培育与原始创新支点，为完善全国人工智能全域布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西部支撑。
1: 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现在已经开始往从通用人工智能到垂直领域的一个发展。兰州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啊，正逢其时，我们要建成我们这个叫数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最高地啊，也是一个我们的人才技术的一个聚集中心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心。
0: 成立仪式后，兰州大学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签署协议，共建智慧低空、立体交通、人形机器人、能源应用等专项研究院，并联合相关企业为云网及人工智能联合创新研究院、西部算力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智慧低空研究院揭牌，同步展出多款贴合西部发展、具备落地价值的大模型、智能体等科创成果。
2: 签约落地后，我们将落实研究院各项运营保障机制，联动省内各类企业深化产业协同，依托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聚力突破具身智能核心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加速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助推甘肃乃至西北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天，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同步举行。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4: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0: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线五威鼓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5: 让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险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6: 这次日夜出防、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0: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临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6月26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召开兰州市推进强省会行动工作例会，研究推进县域经济和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明确产业主攻方向，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要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改革，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纵深，要坚决守牢百姓增收、社会安定、生态良好底线。会议强调，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国际陆港要围绕打造万亩千亿大平台，不断提升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

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事务，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努力拓展开发区。

0: 赵军明作为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理事长，扎根基层，贴心帮扶群众，在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累计搭建315个服务网点，招募300多名志愿者，建立30分钟服务圈网格化帮扶模式。
1: 老人不能自理的话啊，帮扶人员呢送的那东西铺的床，给老人量血压、量血糖、做心电图、内分，一月转发4次啊5次啊。这些帮扶不仅减轻了我们照顾老人的啊身心负担，还让我们学到许多活的知识，我们全家发自内心感激。
0: 结对帮扶始于摸底，落于细节。赵军明带领团队走村入户，针对不同老人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帮扶服务，让每一次帮扶都精准贴心，落到实处。
2: 结对帮扶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能为家乡的弱势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很踏实，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把养老服务和结对帮扶深度结合，为助推结对帮扶爱心概述工程贡献力量。
0: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这份爱心答卷在陇原大地持续书写。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卜永强，结对帮扶对象是家住城关镇后寨子村大学生邓建鹏，父母早逝，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此，卜永强制定了专属帮扶计划，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悉心照料，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难题和经济压力，用持续的陪伴与关怀打开邓建鹏封闭敏感的内心，照亮成长路。
3: 不是说经常我们家爷爷呢给我们带一些生活用品，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确实给我们这家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0: 3年来，从日常入户走访关怀到贴心为民纾困解难，从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到正面积极的思想引领，卜永强积极作为，主动为帮扶对象排忧解难，用爱心践行为民初心，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帮扶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4: 今后我会知识坚持出行踏实工作，与坚持行动团结温暖力量，为爱心甘肃建设巩固帮扶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5: 我省各地不断挖掘多样消费新场景，从农文旅融合到近郊游热度攀升，再到夜游经济发展，满足不同消费人群需求，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6: 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发展，庆阳西峰帅埠村推动闲置农田变身休闲乐园，科学划分蔬果种植、林下养殖、农事体验等功能区块，发展乡村休闲与农耕体验项目。酒泉瓜洲通过改造闲置农房，完善配套设施，培育本土服务，持续激活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武威天柱酸瓷沟村把闲置的空地变身休闲打卡点，引来周边游客的驻足，
7: 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经济效益。
6: 近郊游热度不断攀升，张掖甘州依托优质近郊生态资源，持续丰富休闲游玩业态，完善配套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假日休闲体验。兰州新头运的时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逛市集、赏光影、品民族，为群众带来优质体验。
8: 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就是离市区呢比较近，坐车也比较方便，趁周末的时候来转一转，心情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好，打卡的这个景点呢也特别多，真的值得一来。
6: 夜游经济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临夏康乐竹子沟景区草坪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人们围着篝火尽情舞动。天水秦州印象夏季纳凉消费系列活动启动，融合文艺展演、休闲夜游、消费于一体，为群众送上清凉欢乐的夏日文旅盛宴。甘肃台报道。
5: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自今年5月12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孵化器高质量发展。办法对省级孵化器认定分为基础级和标准级两个层次，均要求专职服务人员占比不

0: 低于80%，每七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一名创业导师，上年度毕业企业占比不低于10%。在孵企业需为注册在孵化器内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业企业需满足认定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或省级科创企业，或单笔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超100万元，或连续2年营收累计超300万元等条件之一。省科技厅将每2年从服务能力、孵化绩效、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4个等级。为保障政策延续性，办法设过渡期至2027年底，原有国家级、省级孵化器资格继续保留，期满未获相应资格的将不再保留。甘肃台报道。
1: 为深度挖掘丝绸之路甘肃段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区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塑造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由兰州大学、甘肃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从犍陀罗到敦煌：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与交流”学术研究工作坊和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教授、青年学者分别围绕图像文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互动研究、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之路、基于敦煌文化的 IP 设计与产品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深化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研究、推动敦煌学学科建设、提升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近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暨第五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政法大学举办。现场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思政课教学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6月28号，2026林泽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跑者参赛。本次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道全长42.195公里，途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彩虹康阳谷、丹霞口文旅小镇、高老庄等景点。近日，宁夏市举办第五届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全市18所中小学参赛，共征集科技创意、编程创作、静态模型、科技教研等各类作品176件，91件作品晋级决赛获奖。
2: 酒泉市宿州区依托戈壁农业资源优势，稳步推进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目前，宿州区累计认证绿色食品70个，涵盖新鲜果蔬、粮食等品类。当地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参加国内知名农业展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宽销路。
0: 近日，雨后初晴的陇南五都区出现了夏日云海奇观，层层叠叠的云雾缠绕着青翠峰峦，形态万千，灵动飘逸，勾勒出清新壮阔的夏日山林画卷。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全部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瓜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煎面、面皮夹面。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搅匀，哎，它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洗下来。

0: 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不行。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3: 对，
2: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

0: 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经纬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0: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

0: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围出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铃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靖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司加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阳光落在案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

0: 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
3: 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0: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

0: 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治理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静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运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良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具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军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
2: 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林大，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大，奶奶，奶奶，
1: 哎呦，
3: 奶奶，
1: 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

0: 到郭团长了。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琳达，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小德，哎，小昭，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1: 是啊。
2: 双英，哎呦，
0: 怎么样？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
2: 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0: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
2: 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3-4个月呀？我看啊，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嗯，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2: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哎，嗯，
0: 这不。
3: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4: 好，我们马上就去。是。来了。什么来了？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哎哎哎，不是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司令，政委，特营营长燕双英，
5: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4: 请首长指示。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5: 双英，小高，坐吧。坐坐。
4: 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 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2: 谢谢政委，不是没有用意吧？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4: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带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